0: 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2: 哎，好，就这样。
0: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3: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4: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3: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4: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3: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4: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5: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4: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4: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4: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4: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4: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4: 凤阳 FM 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

0: 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2: 滁州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1: 阜阳 AM1098 千赫、
2: 宿州 AM1008 千赫；
1: 宣城 AM1008 千赫；
2: 淮北 FM103.6 兆赫；
1: 安庆 FM103.6 兆赫；
2: 泗县 FM103.6 兆赫；
1: 京寨 FM103.6 兆赫；
2: 黄山 FM95.5 兆赫；
1: 淮南 FM95.5 兆赫；
2: 凤阳 FM95.5 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 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我是主持人宗颖。今天呢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

0: 4月初2，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内容啊。我们呢会给大家传递天气情况，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将会在前一个小时连线到遂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技师李青云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小麦高质量丰产丰收的话题啊，到底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这个管理内容呢？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并且呢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最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连线长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农技推广研究员王川琴老师，分享这个水稻病虫害防治的技术，欢迎大家也能够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055-1634-5800呢也是正在开通当中，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同时呢，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我们会把您的一些内容呢转达给我们在线的嘉宾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带大家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从今天开始到20号，我省呢会有较强降水过程。那最强降水也是预计将会出现在夜里的时间点。那重点影响地区呢是六安、安庆的一些地方，还有像合肥、淮南等地区呢也将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19号主雨带南压，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有这个大雨局部暴雨的。到了21号到24号的时候呢，全省仍然是多降水的过程啊。其中像22号和24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是大雨局部暴雨。我们再来看看气温和大风。那这两天平均风力呢也是比较大，东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呢会达到8到9级。未来一周呢，全省最高气温呢普遍低于30度。为大家传递完天气情况之后呢，也希望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内容啊，因为天气呢也直接关系这我们田间管理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所以呢关注天气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好，接下来时间呢就跟随我一进入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专家热线前一个小时当中。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告诉大家了，前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到遂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技师李青云老师啊。我们首先呢先把李老师电话给接进来。李老师您好。
2: 知道的，你的好，你好。
0: 李老师，今天的周一时间啊，我们能够连线到您，和您一起交流农技方面的知识，很是开心。那么请您在节目一开始呢先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安徽省淮北市遂溪县农业农政局高级农业师李青云，遂溪县植保站站长。
0: 李老师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我们的农技方面的一个专业老师啊。那李老师，我们今天重点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内容呢，我们在节目也跟大家一起来首先说一下好不好？
2: 好的，主要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个大家耽误大家吃饭喝酒的时间，我们大家慢慢听。我主要讲什么呢？讲我们的小麦这快收割了吧，是不是在快距离收割期，一般的情况下20天左右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杀虫剂、杀菌剂等等，它不能够吸收消化了，所以要残存的化肥叫农残，残存的农药叫农残。这如果残存在小麦里边，我们麦子被磨成面粉，你吃馒头，你吃油条，你吃饺子，你吃面包啊，是不是吃烧饼很好吃呀，是不是？但是你不知道，你吃的化肥超标、激素超标、农药超标，要对我们人体有两种致病的因素，要考虑好。你知道以后就不能，千万注意啊！大家听我讲过之后，别害怕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离不开这个瓜果蔬菜，都要用化肥、用农药，三大粮食作物小麦、玉米、水稻都离不了，离不了化肥，离不了农药啊！但是要适时，但是要适量，在适期的时候，在适量的时候用。一点坏处都没有。例如我们水稻播种的时候，播种 例如我们的小麦播种的时候半种，小麦在拔尖的时候种是马甸肥，那时候在防止小麦的病害虫害，以及我们使小麦打激素叫它长，可以，老师不反对，谁都不反对。

0: 己要上网查一查。国家有个禁限用农药名录是56种，50多种，你查一查那些有毒有害的农药，在收获之前，粮食作物、瓜果蔬菜一律禁止，一律暂停，叫国家禁止限制使用的农药。为什么呀？因为这些东西对我们人体有两种啊，千万注意，大家有个心理准备，我说别吓着娘。一，癌症；二，生育能力下降。这两个都可怕吧？可怕。过去我们讲，现在癌症，周围是我这六十多岁了啊，70、80岁的听，哪有什么得癌症的？是不是？不是？很听戏说谁得癌症的很稀罕，现在得癌症的处处都有，时时都有，多的是。你也不惊奇了，那就是造成我们进口的食物农残占多数，我们再农严农。有人说那还有其他的嘞，哎，精神压力大嘞，还有这个工业污染嘞，还有汽车尾气嘞，那还有辐射嘞，还有航天嘞，是不是啊？我们再农严农，我们其他的不讲，就讲我们农业的面源污染，就是化肥，就是农药。如果你用的化肥超标的话，我们讲35，哪35呀？我们讲61，快到六一节了吧？祝天下所有的小朋友，祝我们这个听所有的听众，我们家的小朋友，这个六一节快乐，全家幸福，万事如意，再见。我们在这个时候就画六一，我们就画35。35是什么呀？要无毒，要无害。我们留麦种要注意，你现在5种可留，这是我讲的35。要做到无毒呀，要做到无害呀。你5种可留，为什么5种可留呀？我们慢慢的一条一条的跟大家讲。六一是什么呀？六一就是在小麦灌浆期的时候，特别是在灌浆后期，有的还在讲啊，一病一虫一水一肥一收一储，正好是六个亿，是不是？我们在防病防虫，在用激素方面，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了。所以我们争取我们的粮食作物三大主粮，小麦、玉米、水稻，是不是我们生活中主要碰到的主要的东西就是小麦、就是水稻、就是玉米，大面积的呀，是不是？是不是我们的三大主粮？我们的三大主粮特别要注意。我一再提出，我是公益之宝，健康中国，绿色防控，保护生命，就是健康中国，就是保护生命，两大保卫战。
1: 嗯，那林老师，那林老师，刚才您说的就是我们要注重这个六一，就里面包括这个水肥虫病，还有像您说的这个收和储，对不对？这几个环节都非常的关键啊。那这几个环节是不是也我们也要展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0: 一点一点的聊啊。
1: 嗯，
0: 先聊35，因为我们吃的小麦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就变成粮食了，所以我们要做到它无毒无害，对身体无害。我们在用叶面肥料的时候，那就是一病一虫一水一肥一收一储的问题。那么如何能做到无毒无害？如何能做到我们面临着5种可留的，要叫它有种可留？有的就好问我，老师，那我的小麦能不能留种？那不一定。首先我们要做到无毒无害，无毒无害就要做到对我们身体无毒无害。农产农药的残留、化肥的残留，就要求我们现在如果碰到一水一肥一病一虫一收一储，我们怎么样去健康的绿色的防控病虫害，这一点非常重要。哎，那个一水是什么意思？我们大家都知道小麦的灌浆水，小麦的麦黄水，无论是你自己没目的打两桶水，还是我们下小雨，这两天哎都有小雨，全国的小麦产区基本上都有雨，好啊，是不是？我看我们报的两。

到三级，三级两级，它没有狂风暴雨，好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水，如果你那地方缺少旱水，那一水一肥又要每亩地两桶水。那么黄淮北片还有我们大淮北地区小麦还有绿叶的地方，十一月特别是十一月中下旬播种的，还仍然有绿叶。那么我想再打一点，叫它增产，一遍肥增产一百斤，就是一遍肥一百斤，每亩地要自己打，要打两桶水，要用无人机，那就是三到五升，那就是六到十斤，最好得打十斤，你自己的无人机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一水一肥的话，总注意到只打什么磷酸氢钾，只打氨基酸水溶肥。为什么可以用氨基酸水溶肥，为什么可以用磷酸氢钾呀？因为小麦灌浆正好需要磷和钾，卵磷脂这几个字大家都知道，卵磷脂细胞呀，是不是我们这个人体生长发育的所有的东西都离不了磷，都离不了钾，运输的通道，品质的营养元素就是磷和钾，增加它的饱满度，增加它的色泽，增加它的在商品性好，就需要磷酸氢钾。那么无人机喷射的时候，每亩地多少？50到80克，千万注意，我打多，有的叫你打100克、150克、200克，还有叫你每亩地用400克的，你打试试。是不是你不注意用水量的话，大的话无人机就一定50到80克磷酸氢钾。磷酸氢钾你要看好你的磷酸氢钾是含量是多少，国家规定含量99，纯度99，啊，无氧化二磷你看看是多少，是不是一个50，一个氧化钾含量34，加在一起多少？86。有的时候哎呀，就是差一点点，0.5，那不一样，同志们，我98含量的纯度的，我96的、95的和99差不多，那是差不多，看数字是差不多，但是它的价格差得远得很得很，有12000的、14000的、16000不一样。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看好了，纯度一般的情况下，最好的情况下都是含量是九，纯度是99的，含量一个是52，一个是34，加在一起86，是不是？它的分子式一算就是这个含量。所以你不可能随意改动的，一定要注意哦，含量、剂量、生产日期，还有二维码，还有标准号，还有电话，这几个方面一点缺点都没有。您不信，你自己到家看看一看，您看看三种期权不期权，可有标准号国家的？这纯度是不是99的？含量是不是150？一个52，一个34，加在一起86？你看，哟，不是的。不是的，你看，你想买就买，不想买就买。我们提倡国家合法的、好的，就是纯度99，就是无氧化二磷52，就是氧化钾含量34，这个是一定的。所以你不要随便乱改。好，这是磷酸氢钾50到80克每亩地，那就是3到5升水。你如果少了试试，我打一斤水、两斤水，烧叶子。烧麦王，是不是？只要烧叶子、烧麦王、烧麦壳，那要减产200斤以上，是不是？你自己口头上讲，我打一遍，我打两遍，我打三遍，我打四，你打8遍都不行，它都不增产，它只能是减产。为什么呀？一吸收不了，二烧麦王、烧麦壳、烧起叶，只要烧了，它就影响产量200斤以上。不止减产3斤5斤、30斤、20斤，要减产就减产300斤、200斤，厉害不厉害？你明明你的小麦可以减1300、1400、1500，还有减1600的，但是你就不相信，而打过来打过去，你的小麦就是1150，就是1200、1250，你就不能高产？我见不到1400呀，是不是他假的呀？那你打错了。这个时候是隐形减产的最大的原因，就是3怕。我讲的多乱杂，你不要认为我这个套餐里面好得很，3种叶面肥料好得很，3种杀虫剂好得很，3种杀菌剂好得很，过多、过量、过乱，就是我讲的多乱杂。浓度大烧叶子，你别看你们仅一亩地一桶水，3克的、5克的、10毫升加在一起，它的量就多了，那就要烧麦黄，就要烧叶子，就要烧麦壳，要记住。烧我们企业减产占
40%到50%，影响管件就占40%到50%。那减产，有的还说70%、90%都有说的。企业别忘了，倒数第一个业叫企业，大红旗跳企业，那就是企业，影响产量管件的占40%到50%，减产一半呀，是不是？那就是减产400到500斤。如果到二业，影响是20%到25%，那就是200%到250%，厉害不厉害？你不知道吗？到三业影响15%到20%，那就要100%到200%。那么还有叶鞘嘞，还有卖的茎秆嘞，绿色的部分就制造光合作用，我们通通称它为是原制造原库流的问题。这些原制造的光合产物流到哪里去了？流到库里面。

烧麦王、烧麦壳，你就影响它的，怎么样？影响它的循环系统，就是硫的问题，就要造成减产。坏了，造成减产多少？200斤、300斤。那人家打一遍、两遍，你看人家老百姓，国家给他统防统治一遍，他自己再打一遍，人家照减1300、1400、1500，还有减1600的，你就是不相信。你不是打3遍、4遍、5遍、6遍吗？反而减产，道理就在这儿。你打的时间不对，你打的量不对，他要早衰的，越打激素要早衰，是不是？那我们谢谢。所以我们一定要讲好适量、适时，这就是我们讲的原库流，这就是我们讲的无毒、无害、无种三无的问题。如果我们做到无毒无害，就要适时，就要适量。那么磷酸氢钾还有氨基酸水溶肥呢？氨基酸水溶肥因为它里面的氨基酸，无论是碳酸、胆酸、赖氨酸、苯丙氨酸、异磷氨酸、高氨酸、精氨酸、组氨酸，都是组成蛋白质的最小的分子，打过它就吸收，是不是？如果你打其他的呢？你打激素能不能用？不能用。现在在灌浆期的时候打激素，就影响它的生育能力，就影响它的发芽率，您不知道而已。我们书上大家上查百度，问问豆粕浏览器，你自己查啊。我用芥子了，我用赤霉酸了，我用乙烯利了，做的早熟，我用云天松内酯了，我用这30烷醇了，我用氟硝非钠了，可以不可以留种呀？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了，第一，用赤霉酸的激素啊，用赤霉酸的，用乙烯利的，杜绝留种，抑制了它的发芽率。我用云天松内酯了，我用氟硝非钠了，我用30烷醇了，慎留种，是不是？你能做到无毒吗？不能。你做到无害了没？不能。你有没有考虑到无种种源可留的？怪不得有的就跟我说，李老师，怪不得我的小麦在播种的时候它发芽率不好不高，你不知道吧？用过芥酸赤霉酸的，用过乙烯的，杜绝留种，用过云天松内酯的，灌浆期啊，其他的年轻的时候我们该用用。我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怎么人家都说用激素氟硝非钠这个叫增产的，人家都说用云天松内酯好，人家都说用庇护，庇护里边就有赤霉酸啊，它就有乙烯利，它就有乙诺乙酸，它就不能留种。所以在灌浆期，特别是灌浆后期，我们严重的影响了它的发芽率。你不信你问啊，我在百度上查，我在浏览器上查，我在豆粕上查，看一看农业农村部的官方网站，一定要看一看。有查农业农村部的官方网站吗？是向农业农村局的官方网站。各省小麦产区，我江苏省，你查到你江苏省农业农村厅的；我浙江农业农村厅的；安徽省安徽农业农村厅的，是不是？看看农业农村厅的官方网站，看看农业农村部的官方网站，叫你用什么嘞？哎，叫你用的就是磷酸氢钾，叫你用的就是氨基酸水溶肥，他为什么不给你讲呀？那全国小麦专家院士那么多，他怎么不给你讲嘞？他怎么能不知道吗？他肯定知道，他怎么为什么不跟你讲呢？影响人的身体健康，是不是？用激素过量，适量的用，那 S 就抗素嘞，是不是？脱了酸嘞，是不是？我们刚才讲了要保四好，五虎上将，六大系统，哪四好呀？就是教育教我们教最后灌浆期小麦四次好，是不是？岁数好吧，麦王好吧，麦壳好吧，叶好，茎干好，保存的四好呀。整个的小麦整体它要健康，和我们健人的健康是一样的，没有健康一切都没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四好，五虎上将。你看我们一再强调什么硅锌肥啦，氨基酸水溶肥啦，是不是 SU 抗素啦，磷酸氢钾啦，海藻肥，哪一个它对小麦本身都没有伤害，而且对我们人体没有伤害，您自己可以问一问。

0: 豆包可以查一查百度，自己查一查看哦。老师你讲的五虎上将，你在豆包上一问就五虎上将，是不是？郭金飞他需要呀，因为我们的小麦、我们的玉米、我们的大豆、我们的水稻生长发育需要的营养元素是什么呀？是碳氢氧，是氮磷钾，是钙镁硫硅中量的，是铜碱锌硫苯氯镁等微量的元素。我们施肥的原则是什么呀？是稳氮、增磷、不钾、添微肥。我们施肥的原则就是稳氮、增磷、不钾、添微肥。你不要乱用激素、乱用农药、乱用杀虫剂、乱用杀菌剂。哎，我除草乱用，是不是这？哎，我这个套餐，哎，里面有几种杀虫剂、几种杀菌剂，是不是？几种叶面肥料，你用呀？年轻的时候我们用没问题，但是特别是在灌浆剂，灌浆剂就决定了我们小麦的灌浆，它的 DNA、它的 RNA 就是它的蛋白质，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就决定了它的遗传的因素，决定了它的生殖能力。在没有灌浆之前，当然了，它没有灌浆之前，它低脂的东西它可以消化了。所以我们讲以适时、适量的，一定要注意我们讲的无毒、无害、无种三无的问题，对身体一定要做到无毒无害，一定要注意无种颗粒的原因就是过量的、过多的、重复的施用激素，在灌浆期，特别是灌浆的后期，这些东西一切归零。特别是我们提醒大家要注意，我们想留种，你在灌浆期的可使用赤霉酸吗？可使用920吗？可使用一系列吗？凡是使用的一概不能留种。
1: 好，那李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待会我们的广告时间就要到了，那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后半小时我们再接着聊，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好，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啊。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会儿。0551634588008，055163458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参与进来，同时呢，抖音直播间您也可以留言互动，会把您的一些问题呢在节目当中及时转达给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李青云老师啊。李老师呢是来自于遂溪县农技推广中心的高级农技师。好，大家呢有相关于今天小麦方面的一个话题啊，都可以参与进来，因为这两天的天气呢也是变化比较大，阴雨天气也比较多，那大家呢如果在此方面有任何一些好的内容想要分享，也同样可以拿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的李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再见。
2: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3: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4: 喂，老公。
2: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5: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6: 要不见个面？
7: 不好吧，我又不了解你。
6: 没事，我了解你呀。
7: 你了解我？
6: 那是，你89年3月的A 型血，双鱼座，爱上朋友圈是个虚幻。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0: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
9: 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北京时间12:00。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当中，我是宗颖。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8 055-1634-58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您可以拨打抖音直播间的可以留言互动，抖音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啊。我们节目当中连线到的嘉宾是遂溪县农技推广中心的高级农技师李庆云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小麦怎样才能够做到高质量丰产丰收的这样一个内容啊。我们先把我们的李老师电话给接进来，李庆云老师，您好。
4: 您好，主任好。
3: 嗯，好，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李老师。
4: 好好，这个主持人好，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耽误大家中午吃饭了喝酒的时间，慢慢听啊。我们讲主要讲小麦块灌浆后期，特别是黄淮北偏的，我们大淮北地区的北纬32度、33度、34度、35度的。在往北36度、37度，山东的、河北的，我们安徽的就是大淮北地区，特别是播种晚的小麦，11月中下旬的小麦，还有停滞率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无论什么地方，在小麦的灌浆期进入小麦灌浆期。什么是小麦灌浆呀？小麦阳花授粉过之后10天左右的时间，我们要一定要理解。小麦灌浆首先要注意小麦灌浆，什么是灌浆期？这个小麦在这儿。每一朵小麦开花，它的麦壳每一粒接一粒小麦的麦壳有多少？要三个，所以外边的叫外影、外影、护影、内影，三个麦壳，你知道了啊？一个麦粒这里外面里它包含着有三个麦壳，里面有几朵花？要三朵雄花，一个雌蕊、雄蕊。那么它一朵花的开放时间是5到15分钟，它每一个小麦穗。开花的时间是3天左右，每一亩地，你那一块地，我10亩、8亩一样的，30亩、50亩一样的，是不是1000亩一样的一个时间的，需要多长时间呀？7到8天，最多的10天。开花之后10天左右的时间进入灌浆期，我们有的肥料不能用了，尿素不能用了，杀虫的、杀菌的。激素在灌浆期慎用或者不用，为什么呀？我们国家一喷三防，一喷多防，一喷多效，叫你用什么来着？叫你用磷酸二氢钾，叫你用氨基酸水溶肥，是不是啊？一定要注意，小麦的阳花灌浆以后，用激素多了，影响小麦的发芽率。所以我们要想做到我们的小麦无毒无害，就要注意使用这些农药、这些化肥、这些叶面肥料、这些激素的时间，我们才能做到无毒无害，然后才能做到有种可留。我们要思考无种的问题，这就是3无的问题，还有6个1的问题，一水、一肥、一病、一虫、一收、一储，6一的问题。6一，小麦高质量丰产丰收要注意的6一，我们今天就专门谈好6一的问题。一水的问题，那就是小麦的灌浆水、麦黄水。一肥的问题，就是小麦的一盆三防、一盆多防、一盆多效的问题。那你说这些东西它不能用，对人体有害，就想做到无毒无害怎么办？有啊，小麦的白粉病，你现在特别是黄淮北边的、黄淮南片、大淮北地区的，这个时候我还想防白粉病呢，我的小麦有白粉病了，用啥？同志啊，井冈霉素蜡质芽孢杆菌，大家都知道，但是你不用呀， 我就用这个三道铜，我就用这个犊子皮，我就用这个赛中琴，我就用比亚铜，同志，还有嘞，你用比亚铜能防治我们小麦蚜虫，这个时候小麦快吃了，灌浆了，快转化成我们粮食了，用什么呀？有知道的吗？用苦参碱，苦参碱可以防啥呀？就是蚜虫呀，就是蜘蛛呀，就是蓟马呀，就是飞虱呀，你为什么不用呢？2020年就有苦参碱了，16年了吧？老师，我不知道，那不知道，我给你讲你就不知道了吗？所以用苦参碱，苦参碱，甘苦的苦，是不是？苦参碱，人参的参，是不是？碱面子的碱，苦参碱，苦参碱的原料是啥呀？苦豆子，植物源，对人体没有害吧？所以我们讲无毒害，这个时候没有害，是不是？苦参碱，还有蚜虫苦参碱。蜘蛛苦参碱，那还我还想仿麦连虫，这个叶麦叶蜂蛹什么呀 ？BT， 苏云金杆菌，白将军，秋宝白将军，金龟子绿将军，缅灵虫核型多胶体病毒，是不是？斜尾叶蛾核型多胶体病毒，今后的就是绿色防控，保护生命。保护生命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我提出的两大保卫战，粮食保卫战，生育保卫战，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国家有个禁限用农药名录，你查一查，那50多种，特别是粮食作物瓜果蔬菜在快吃的时候不能食用，它就影响两大影响，癌症的爆发率成千上万倍的增加，不信你瞧瞧，我们的生育能力下降，断崖式下降。你可以在百度上，你可以在浏览器上，你可以问问豆包，我们的人口是断崖式下降。现在社会上不有吗？他不想结婚，他结婚他就不想，他生孩子他也不想，是不是？不是他不想，就是吃的东西影响他没有这个激情了。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国家统方统治大家又不理解，哎，统方统治就是不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我们不说啊，是不是？国家统方统治，每亩地3.5亿亩左右，就是几十亿，每亩地10块钱左右，5块钱左右的农药，5块钱左右的无人机，给你统方统治，统方统治的作用大得很，是不是你想象到的？

问王同志，为什么国家对小麦赤霉病那么控制，那么重视？因为赤霉病本身有两种毒素，一种是致呕毒素，吃过以后这样，赤霉病的病例率超过2%，它就不能食肉了。无论人和畜都不能，也不能喂小鸡，也不能喂猪。吃过时候它进食，这是轻的，重的可以窒息，可以死亡。致呕毒素还有一种毒素呢，你不知道，啊，类雌性不育毒素，严重影响我们的生育能力下降。所以国家的统防统治，国家的统防统治叫什么？叫立体的，是要防控。您打的叫平面。偏要防治，我们国家防新冠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国家防非典的时候，那是全国的统防统治，你敢说那个没有效吗？你能说那个没有效吗？有效，有效的很。统防统治把所有的稻区的稻庄上的，所有的玉米产区的玉米庄上的，还有草丛上的，所有的小麦吃霉病的紫囊菌孢子给它杀完，给它杀尽，无处不在，无处无时不在。我们无处不杀，无时不杀。统防统治那几天，全国的各个小麦产区全部的把小麦吃霉病的紫囊壳、紫囊菌。所以我们说，三七相遇必有妖呀。今年你看小麦，你在小麦阳花期。遇雨了，小麦阳花坝三水，雨水、雾水和露水，三大是什么？今年雨大吧，雾大吧，露大吧，就严重影响我们小麦的赤霉病孢子的喷发。三期降雨，雨期降雨，小麦阳花期降雨，小麦的孢子的喷发期降雨。为什么全国都反映今年小麦赤霉病发生发展是不是遇到雨了？遇到了，是不是三大呀？雨大、雾大、露大呀？但是我们每一个全国，我们全国的反应少得很，为什么呀？统防统治效果好得很得很，不是你能想象到的，那叫立体的，是要防控，防大于治，可防可控不可治。我发现有赤霉病了，你这是治不了的，所以要可防可控。老师，我不理解为什么可防可控不可治。哎，你慢慢听好啊，我再给你补充一遍。你那个小麦在阳花，小麦的每一个小麦的壳在阳花的时候，那个麦壳有闭蛹授粉，有开蛹授粉的，它张开的时间是多少？5到15分钟。然后授过粉之后，它拔枝，它再关上5到15分钟，有雨水、雾水和露水的时候，我们的赤霉病的孢子怎么样？喷发。三期相遇，雨期、小麦花期、孢子喷发期，三期相遇必有药。防好了，它就没有药，病之药、雨之药、风之药，有风之药吧？有雨之药吧？但是就没有病之药。我们防得好吧？是不是？我们不可能否定我们防得不好。我们的无人机打的药，这个药的浓度要抓住，这个高度要抓住。你有的地方还在用无人机去防，这个时候要注意，一病一虫，我还有白粉病了，用啥呀？同志，你说用啥呀？用井冈霉素蜡制芽孢杆菌，用香青酚。老师，我还没有听说过香青酚嘞，人家登记的是2020年，都是多少年了？您不知道香青酚，清香的香，啊，香青酚，啊，那是一个化学名称，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看，香青酚来源于植物的，就防止赤霉病。我小麦黄淮北片的，快吃了，我防止赤霉病，哎。井冈霉素蜡制芽孢杆菌你用了吗？你没用。香青酚你用吗？我不知道。我跟你讲你不就知道了吗？今天讲你不知道，我明天还讲，在抖音里面我天天讲，我月月讲，我年年讲，就叫大家都知道。哦，香青酚蚜虫用什么嘞？我地里面还有想蚜虫嘞，苦参碱比蚜虫。你不要用比虫林啦，你更不要用毒子比啦，因为毒子比癌症生育能力下降，
有的是你接触到了积累到了，反正与我无关，我使劲打，我使劲上尿素，我使劲打药，它产量高，反正我不吃，跟我没有关系。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坏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使劲打药，拼命的打药，你的套餐多量的、重复的、过量的摄入，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育能力，我们国家人口的生育能力是断崖式下降，这个一定要注意。这是抖音上，这是豆包上，这是百度上，你都能查到，不是我危言耸听，不是我吓唬你，一定要注意绿色防控，保护龙种，保护我们自己的生育能力。那蚜虫嘞，那麦汁猪嘞，那香芹粉嘞，那我还想白粉病嘞，有个是蛇床子树，是不是？你有的我地里面发现几个白点点，像霉点一样，那是白粉病，要防好啊。它的防治指标是0.5%，你一个叶片上你点成100个点子，有半个点子它就叫0.5%，何止呀？你看你的小麦芽有几个了，完全达到了防治指标，它发展发生的快得很得很，特别是多雨。温度适合，你看就是20度左右，好吧，好，多雨吧，好，湿度大不大，就喜欢发生白粉霉锈病，你就用我说的井冈霉素蜡制芽孢杆菌，就用我说的香芹酚，就用我说的蛇床子素。老师，你说的这些我都能怎么都不知道呀？我一说你就知道了，这就十来年，你看他的登记号。都十几年了，有的是16年了，我们不知道而已。我说你不就知道了吗？香芹酚、苦参碱、蛇床子素，好，这就是防病、防虫的。还有嘞，一收一储的问题，我们一水一肥的问题讲好了，水是灌浆水，是麦黄水，肥是磷酸氢钾，是氨基酸水溶肥，那要注意了。最后啊，林江的新娘没目的，无人机的50到80个，我自己背着药桶去打，不要超过200克，是不是？我想他有的叫我打400克，两桶水呀。你如果你那地方还没下雨，两桶水好吧？加上磷酸氢钾，加上这个氨基酸水溶肥，40到60毫升。有的叫我用100毫升了，两桶水呀，一桶不还是40到60吗？一样的呀，啊，水多了，适量的。实时的能够增产，一遍打一遍药，一遍肥100斤。老师啊，我打这一遍能不能增产100斤？能，一遍100斤能。为什么？我给大家算一算啊，千粒种增加1克，千粒种增加3克，您自己算一算，千粒种才增加1克呀，能不能增加？能。千粒种增加1克，每亩地都增加多少？32斤。怎么算呢？你看哈，千粒种1克，10000粒种10克，100000粒种100克，100000粒种100克是什么概念？2两。100万粒种2斤，1斤2斤100万，100万2斤，千万注意，你要记住了哦，大约100万个粒。人家挣32斤，我记住了，记住了啊！你每亩地有多少小麦穗嘞？你量一量，是不是40万左右？40到50万，我们按最低的40万，每一个小麦穗平均40粒左右，我们就按照40粒。我有50粒的，有80粒，我们就按照40万，我们就按照40粒，44,600万，怎么样嘞？100万2斤，2斤100万，你记住了吧？2×16是不是32斤呀？是的。这回我明白了，32斤，我原来的小麦千粒种42克，你叫它45克，我千粒种原来43克，你叫它46，47.5，都能够达到。增加3克，增加多少嘞？32×3=96，是不是一遍肥100斤完全可能？一遍肥100斤，同志啊，你别忘了，适量的，适时的。科学的去用，能够增加100斤到200斤。但是如果你打错了我们讲的3罢，多乱打，浓度大，烧叶子，
减产大，你要减产200斤左右。

0: 人家增产一粒百金，你减产一粒百金，那个就是一翻一正三四百斤，就是我们包地大户，就是我们家庭农场，就是我们专业合作社你的利润。怪不得我包地五六年七八年一二十年我老老实，你不知道减产的隐形减产的最大的原因就在这儿，你没有适量的，你没有适时的，你过量的，你打一遍两遍三遍五遍，你打八遍都没有用。为什么？多乱杂三怕，浓度大烧叶子减产，就在这儿，你听李老师的吧，是不是啊？浓度就是无人机，现在流行无人机就是50到80克磷酸氢钾，氨基的水溶肥就是40到60克，打多了它吸收不了，特别是我们在使用尿素的时候，量多了用不了。小麦需要的尿素每生产100公斤子粒需要3:1:3的3公斤氮、1公斤磷、3公斤钾。你上的肥料是不是科学？是不是全面？你老是搞点20/80的、30/55的、20/50/10的，全部是不科学的，是不是？我吃用这些这是实际用，它长得好呀，是长得好。蛋长叶叶，长旺旺，长高高，磷长肥料，长肉肉，钾长筋骨抗倒，循环系统。丝毫五虎上将，循环系统。小麦本身就有6大系统：光合系统、生殖系统、呼吸吸系统、循环系统、激素系统，它都有。它本身就有生长素、分裂素、乙烯利、赤霉酸、脱落酸。你不是要打这个激素想那叫增产吗？它反而减产。特别是我们在小麦的灌浆后期，现在越打激素越减产，越打激素越早衰，越打激素越不堪倒伏，越打激素越喜欢有病，越打激素越喜欢生虫，越打激素还有一个原因呢，不能当种族，没变的速率它大，一没变一生虫一倒伏一生病，你不是喜欢用了吗？就好比我不恰当的比喻，我们说好，比作我们的爷爷奶奶是108岁了，比作我们的爸爸妈妈88、89、90了，在这个时候你还给他用激素吗？不，那小麦你给他用激素干啥？是不是？医院里什么时候用激素呀？人一个是不治之症的，给他用激素，好，不治之症，反正他快死的人。快死的人给他用激素叫做活2天，是不是安乐死？哦，不治之症的用，快死的用，来给我们的爸爸妈妈80、90爷爷奶奶100多了，你给他用不用激素？越用激素越早衰，越用激素你想叫他死得快。所以说我们说，哎，一定要注意，想叫的压力高，想叫的良性，想叫的无毒无害，想叫他考虑好无种的可留，我们变成有种可留。不要滥用激素，不要过量的使用有毒有害的产品，要适时收获一水一肥一虫一病一收一除，收要适时的收。老师，什么叫适时的收呀？含水量13左右，就是我们小麦粒要放到嘴里面咬，嘎嘣嘎嘣脆，那就是失时收获了，是不是？失时收获，我们农村一句什么话呢？十成这个十成熟，20%丢，80%熟，10%收，是不是？80%熟，10%收，10%熟，20%丢，这就叫失时收获。还有呢，我们的储存，你不是乱用激素吗？不耐储存，你不是乱用激素吗？寄生虫。是不是你越用激素越早衰，越用激素越不耐储存，越用激素越喜欢生虫？哦，道理在这儿啊，越用滥用激素压力越低。我这地方有4000多个规模以上的家庭农场，谢谢美好生活，他就跟我说，我怪不得我的小麦播种看看好好的，他就是不发芽， 有就是地。哦，原来在这儿，隐形减产的原因在这儿，多乱杂。小麦不发芽的原因，不耐储存的原因，易生虫的原因就在这儿，易霉变的原因就在这儿，激素乱用，农药乱用，增产，我增产的复效芬呐，三生烷醇、碘烷醇，是不是乱用它就导伏储存，压力问题我没有考虑，一收一储，那我储藏用什么呀？储藏的时候还要注意嘞，用什么呀？甲基嘧啶磷、印量素、多沙霉素，我们少用那个有毒有害的磷化氯。我们国家颁布了一个两个暂停规范性文件，农户暂停使用磷化氯，经营户暂停销售磷化氯。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磷化氯中毒的老弱病残在家里面，你不要认为我打工去了，我放点磷化氯，老人和孩子、妇女、儿童在家里面中毒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两个暂停磷化铝，农户暂停使用，经营户暂停销售，用什么来？甲基嘧啶磷、印量素、多沙霉素，或者再降低一点，马拉硫磷、辛硫磷是低毒的，见光易分解的。所以今天就是我们讲的小麦高质量丰产丰收，最后的要注意的三无，要使它无毒无害，不要乱用，要使它有种可留，无种可留变成有种可留，这就是三无的问题。一水一肥一病一虫一收一储的问题。谢谢大家，谢谢。
1: 嗯，好的，李老师今天呢和大家说了这么多，也是和大家交流了很多关于这个农机方面的这个经验啊。李老师希望下次有机会还能够连线到您，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嗯，感谢李老师，再会。
0: 再会。
1: 好的，那我们前一个小时的内容呢，就是我们来自于遂溪县农机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群英老师和大家一起聊的关于这个小麦高质量丰产丰收的一个话题啊。而且呢他也提到了很多一些管理的一些细节要点，比如说像这个水、肥、虫、并收储这几个字啊，当中所包含的一些细节内容，希望对大家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啊，不要走开，我们在后面的半个小时当中呢还会联系到长丰县农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农技推广研究员王传琴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有一些好的经验想要分享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是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也正在为您直播经营当中，大家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留言，我们呢也会把您的一些留言呢及时的转达给我们的嘉宾老师，和嘉宾老师共同一起做一个分享和介绍。好，那稍事休息一会儿吧，在后半个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来请我们的嘉宾老师和大家交流农机知识，大家呢锁定我们的频率，待会儿我们再回来。
2: 喂爸爸。
3: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4: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2: 喂老公。
3: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5: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6: 安徽农村广播，
7: 宣传服务三农，
6: 收听。

0: 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四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专家热线。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半个小时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们将会连线到长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王传琴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农技方面的知识。我们先把他的电话给接进来。王老师，你好。
5: 你好，
3: 王老师，很高兴能够连线到您啊。刚才我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的一个大提纲，是分享一下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因为像这块呢肯定也是有很多的细节内容，您在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重点来聊一聊好不好？
5: 好的好的。长丰县呢种植水稻的面积大约在100万亩左右，目前大田都进入育秧的关键环节，水稻整个生育期要经历了有多种病虫害的威胁，主要有虫害呢，主要有稻苣麻、暗化米、大米、稻种卷叶米、稻飞虱，病害呢主要有荔枯病、恶苗病、蚊枯病、稻瘟病、稻蛆病，还有一些偶尔发生的细条病，有这些病虫害的危害。所以在农户在进行水稻生产的过程中，要密切关注病虫害的发生，科学预防病虫害，为水稻的丰产丰收做好准备。
3: 那像这块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想要交流互动的内容，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8正在为您开通，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了。那王传琴老师呢，我们先把节目开始交给您啊，来细致的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好不好？
5: 好的。我当前水稻播种以后呢，就进入秧苗期，水稻在播种前要进行科学的选种。水稻选种一个要选产量高，还要选一些抗敌性比较好的稻种，比如说抗病，抗病啊，抗虫啊，干旱呢，要选这些品种。在水稻品种选择以后，要进行播种前要进行种子处理，要进行药剂拌种。在药剂拌种以后呢，可以压低病虫害的发生。水稻拌种以后，出苗以后呢，苗期呢主要有水稻的荔枯病和恶苗病。在我们拌种的时候，用米酰胺米酰胺药剂或者其他的一些拌种药剂，处理以后呢，就有效地能够控制秧苗期发病。在秧苗期的主要病害是荔枯病和恶苗病。在水稻苗期的主要的虫害呢是稻苣麻，我们在水稻6月10号前移栽的空白田呢，主要要 预防水稻的。

暗化你，主要是一旦暗化你，危害。水稻一旦暗化你，我们质保站已经编发了情报，下发了下去。对于长丰这个地区呢，主要是一季中稻，就是都是这水稻，主要是接口是小麦茬和韭菜茬，一般都在六月中旬以后才开始移栽和直播。像这个时间段的水稻呢，就错过了，水稻的一代暗化米。但是在水稻繁青拔节以后呢，要注意防止以下的。

病害呢，主要后期用分裂以后要注意苗温，有水稻苗期的温苗温病的危害，可以发现有点状，初发性的初发症状的时候呢，可以使用像米酰胺啦一些药剂可以防治，在水稻拔节以后呢，就要进入拔节以后要注意防止水稻的蚊蝠病。蚊蝠病是水稻基部发病，主要要用可要用农业防治，回水管理控制水稻的蚊蝠病。水稻的蚊蝠病带来的危害呢，主要就是使水稻秸秆容易倒伏，产生白穗。在水稻进入七月下旬的时候，还要注意预防水稻的二代阿化敏的危害。二代阿化敏主要就造成水稻的白穗、枯穗，造成水稻减产。在水稻在孕穗以后呢，破口前要开展一次总体的水稻病虫害的防治，主要要结合水稻的生长情况，防治水稻的虫害和病害结合一起防治。我们水稻防治综合防治措施呢，叫预防秧苗期、放宽分裂期、保护沉穗期，这是水稻病虫害防治的一个总原则。预防秧苗期刚才跟大家讲了，种子要慎重处理，移栽前尤其水稻秧田往大田移栽前要打送架药，送架药就要防可以起到预防二化敏、蓟马、稻瘟病一些其他的病害。在水稻的分裂期以后呢，主要分裂期以后就要注意根据水稻的苗情以及病虫害前天的发生情况，针对性的开展病虫害的防治。在开展病虫害的防治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保护天敌，例如田间的蜘蛛啦、小蜂啦、盲蝽啦，水稻这个虫害我们要达到一定的虫口量才开展防治。尤其前期对水稻那个飞飞丝啦、白背飞丝，还有一些蓟马，我们要达到一定的防治指标才开展防治。尤其在六月到七月初期的用药的时候，要注意减少橘子类的农药使用，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天敌昆虫。

0: 主持人。
1: 那王老师最近有没有到这个体验地头去了解一下目前像这个聘用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呀？
0: 目前主要是在育秧田，空白田少数的有栽插的找到，基本上都在育秧阶段，因为我们主要是油菜茶和麦茶，现在还没有进入收割。水稻育秧以后呢，一般在一个月以后才开始移栽。目前秧田我们到田间调查，秧田听主要是秧苗期有些利枯病，还有少数的恶苗病，可以利用药剂进行处理一下。
1: 嗯，那这两天这个天气也是有这个雨或暴雨啊，有没有太大的这个影响？
0: 这个雨和暴雨呢，是因为现在都是育秧田，有的有上面有薄膜在保护，对这个影响不是很大，主要就是它那个育秧的时候，秧苗的土壤要处理好，就是要用土壤土要处理好，用秧盘育苗，还有部分农户呢，采用两弹育秧，两弹育秧就用按照原来的方式，就是用塘泥育秧，然后再移栽，进行小苗移栽。我们到田间调查呢，现在主要就是有苗期，主要有蓟马，有少数的有稻瘟，有叶瘟病，其他的都还好。
1: 嗯，好的，在这块啊，大家那个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和我们的嘉宾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啊。那我们接着聊啊。
0: 啊，好的，
1: 嗯，
0: 我们水的我们这边水稻讲起来有五个虫害，五个病害，加在一起有四种病虫害危害水稻。水稻的整个的生育期一般在120多天，就要遭遇这么多病虫害的危害。但是在长虫来讲，主要的虫害呢，主要就是阿华米，稻种卷烟米，还有稻飞丝。主要的病害呢，主要就是蚊扑病、稻瘟病、稻曲病，这是常发性的。现在大家都在推广优质稻，需要产量高、口感好，可以商品性好的稻种呢，这个呢，在耐病方面，抗敌性方面有所降低，所以希望种植户在选择稻种的时候要综合考虑，一个选择要高产，既要高产，又要有好的抗敌性，要抗病虫害，要综合考虑，不能一味的追求产量，还要选择在我们这个县区。适宜种植的品种，每一个品种下面都有个适宜播种的区域，我们要选择适宜我们的本地区播种的稻种比较适合。
1: 嗯，
0: 主持人。
1: 嗯。这块呢也是我们给大家做了这样一个介绍啊。其实关于这块的一个病虫害防治的话，它其实细节内容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在用药指导啊，比如说还有用药量方面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吧。
0: 对的，现在我们这个用药指导要选择高效低毒绿色农药。我刚才不说了嘛，像水稻移栽以后七月份之前尽量少用橘子粒农药，橘子粒农药伤害水稻田里的蜘蛛啦、小虫啦，防住这个天敌。天敌被杀死以后呢，水稻就后期的病虫害就难以特别虫害就难以控制了。我们在还有水稻，我们在播种，尤其直播稻的时候，草害比较严重。在播种以后，我们尽量采用风沙除草，就除草的时候才采用一风二杀三补这个措施，就减轻后期用药的压力。在选择用药的时候呢，就是病和虫是混合发生的，我们可以把治虫的和治病的混合在一起。如果水稻秧苗要有点缺肥的话，还有可以加一点氨基酸啦，还有磷酸二氢钾这个叶面肥，这个都是我们农业高常用的措施。目前我们水稻病虫害防治呢，主要都采用无人机。现在那个手动喷雾器，它那个自主是自保器械都比较少了，主要采用无人机防治。

0: 无人机在飞航的时候，在描期和沉睡期以后，它的高度、它的制药量，都是不同的。希望都要给用质保或者是推荐的一些技术，来开展防治。
1: 其实像这个水稻病虫害的管理当中呢，有很多我们的农户朋友们啊，他们也会存在很一些误区。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我们怎么样去防治治理，但有些朋友呢他就种治轻防，对不对？他等到这个病虫害明显发生了才去治疗。
0: 嗯，对，
1: 这种做法可能也是有一定的问题啊。
0: 所以说这个病虫害防治呢，是一个很难的，就要识别症状。还要在关键的时候，科学用药，就这个是难度是挺高的。但是我们每一期重大的病虫害，我们质保站都要电发情报，通过微信群、大户群，转发，所以大家要如果不太明白的话，可以参照病虫情报上面的防治时期、防治用药，还有一些症状识别，有的农户在田间。调查的时候，如果病和虫或者用病的症状，水稻的病的症状识别不准，就造成用药的错误，就造成了药不对路，这样也产生达不到很好的防效。所以我们在防治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准，给那个农资经销商尽量要多到田间去实地调查。如果时间没有。来不及到田间调查呢，我们可以现在大家都知道用微信啊，拍图片、拍视频，转发给专家，叫专家会可以进行远程会诊，会诊以后，再按照病从发生的情况精准用药、科学用药，不能乱用药，还有一个从防治的时候要达到的防治指标。没有达到防治指标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天敌来控制害虫。还有病的时候，我们在发病的初期要精准用药，比如像蚊子病的用药和稻瘟病的用药，它俩是不同的类型。还有一些细菌性病害和真菌性病害，它用药的机理也不同，它用药的用的药的种类也不同。所以在这方面，对施药技术是要求也很高的。
1: 这就是很多细节方面的问题啊。那之前我在跟农朋友们交流的时候，发现有个别农朋友啊，他喜欢这样一个做法，用药的做法啊，他超量重喷，短周期内呢他又重复用药。您觉得这种做法的话会存在哪些弊端呢？
0: 这个肯定不属于科学用药范畴的，每一种药它都有稀释浓度的，在每个农药标签上面都有稀释浓度的。如果用药就按你说的，像你举的例子都很常见，讲大约多少，它又配置药的时候又不用那个又不精准，随意性比较大，造成浓度有的大的话，就造成烧苗还有死羊这种情况，尤其是除草剂，除草剂在配药的时候要严格按照它的使用量和使用浓度来配置。配置就是每次打完药，如果剩了一点药是不可以重喷的，如果一重喷的话就造成药害。所以在我每年在田间走访，群众从走访的时候都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这个群众由于种植户有经验的话，他自己也了解一些。比如在水稻除草的时候，一般在浅水把药打上，还有在这个杂草在三月以新的时候所用药比较好，把它的除阔叶草和禾本科杂草分在一起打。打过以后呢，是要放水，就是要放水，就把田露泥土露出来，然后24小时再敷水，这是水稻除草上最关键的一个措施。有去年，好多除草剂就这样，草害的时候，在治理草害的时候除草了，这样效果没达到好的效果，主要就是这个水，就是肥水没有达到，还有用的剂量不准，还有这个草，每个田块它草的群落是不同的，有的田禾本科杂草比较多，还有的有抗性杂草，所以这个是挺难的，对种植户来讲，就是要根据自己田间的草相， 来选择除草剂。
1: 嗯，这点也是很
0: 重要
1: 的啊。
0: 比如讲，你一块钱，他要根据他作物发病的情况来费用是一样的。所以说精准用药，这个道理是在自己种植过程和科学用药过程要慢慢的摸索和总结。
1: 嗯，好的，王老师有路电话进来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啊。
0: 好的，好的。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宗颖，您请说。
2: 我张英老师，你好。
1: 嗯，什么问题？
2: 我想请问一下了，我的秧苗二十天了，打过那个里边光是那个产粮草呢，我打过了24小时，我管的水行不行？
0: 败草对吧？败草，你打的什么药剂啊？
2: 我暂时我没带，我记不得。
0: 哦，打这个打可以的，就是打过这个秧苗期打的打败草是可以的，要打这个苗期呢，要对用加安全剂，打是可以的。你腹水打过了，放完水又腹水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2: 水放完了，我打的止咳剂。
0: 对，打完了24小时还要上水。
2: 24小时过后我上了水。
0: 对就可以了，水不要上太深，不要漫过水道的浆心就行了。
2: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秧苗现在20天了，要不要打虫啊？
0: 你跟着一般情况下是不要打虫，你是大板秧、玉秧还是什么玉秧呀？
2: 玉秧的，小木玉秧。
0: 小苗玉秧是吧？
2: 小木的玉秧。
0: 小木的秧，你可以进行第二段摘插，就分了，就可以摘到大田里面。
2: 大田里一上一上的。
0: 刚刚摘了，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虫。你要周边主要现在的虫就是蓟马，像暗花米现在在秧田里面，在现在是花萼高空，暂时不需要打。但你在水稻秧苗往大田移栽的时候，一定要打。听懂了吧？就比如讲，等两天要插秧了，一般在6月时候，插秧前要打一下送嫁药。送嫁药打什么呢？一个要打二化米，一个要打蓟马，还要防治稻瘟病。这几样药分防虫治病，还有甲碘一面肥放在一起打，打完了再来移栽，这往大田里移栽，这样就减少在大田里的防治二化米的压力。听明白了吧？
2: 哦，听明白了，就是在摘秧之前前几天打。
0: 在前一两天打都可以。
2: 好的。
0: 你这是接茬的是小麦茬还是油菜茬？
2: 我的春田还有小麦茬两样的。
0: 你说也有春田、空田对吧？
2: 空田还有小麦茬的。
0: 也有小麦茬，你空田不是先摘吗？是吧？
2: 空田
0: 先摘。就是在摘秧前一两天一定打完药。再去栽秧，这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二化米板块，我们这边有监测的，有灯下面的高峰，在5月13号就二化米就花萼高峰，一般在6月初就要开始防治。就大家讲那个二化米，大家你了解吧？这个造成枯心枯苗，就是你在秧田打过了以后再栽，也就不用。在秧田里打了，你一般一亩秧苗可以在10几亩秧田，那个就减少在移栽后的压力了，听明白了吗？
2: 对，
1: 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
2: 我这个秧林好长时间能摘？
0: 秧林你要根据田要能出得来，一般满月以后不就能摘了吗？30天以后就能摘了。
2: 30天就可以摘了。
0: 对，
2: 我一
0: 月就21天了。你可能是出现了秧等田，对吧？你要根据你整季的出来，你出来季了，你就可以移栽了。
2: 好的。
1: 好的，我们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和您继续交流下去了啊，再见。那这样，王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也是在慢慢接近尾声。今天辛苦您能和大家聊这么多，其实我们要聊的内容还有很多，对不对？希望下一次的话，我们还能够连线到您，和您一起交流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好不好？
0: 好的，
1: 王老师再会。
0: 再会。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呢就和您告一段落了。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呢，要代表我们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同时呢，我们也在这里呢，也是。

应大家啊，大家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有相关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嘉宾老师进行互动交流。每一天呢，我们的嘉宾老师呢，都是针对不同的一些农管方面的内容和大家进行互动，给所有的农户朋友们提供更多的一些帮助。好了，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到这儿呢就和您告一段落了。希望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8: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

0: 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2: 求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周一，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心脏发出预警信号，警惕冠心病找上门。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楚丽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518我要血管通。大家在血管健康当中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现场咨询。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2: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去关注一个关于心脏方面健康的小常识，那就是心脏发出预警信号，要警惕冠心病找上门。5月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血管淤堵、管腔狭窄很容易诱发多种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血管病变导致的常见病症。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商月生医生提醒大家，身体出现心脏不适这些信号，正是心血管发出的健康的警报，出现相关症状应该尽快到医院去检查。说到冠心病，我想大家也并不陌生了，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是冠状动脉血管粥样硬化导致我们管腔狭窄或者是堵塞，引发心肌缺血缺氧，

0: 或者坏死的心血管疾病。这种疾病原本是高发于中老年朋友，但是现在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尚医生向我们介绍说，冠心病它主要有几种典型的信号需要警惕，比如说我们劳累了或者是精神紧张的时候，在我们的胸骨后心弦区出现了有一些闷痛的感觉，可以放射到我们的左肩、左臂、颈部，休息之后就会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缓解。还有就是在体育活动之后，我们出现了胸闷、心悸、气短，以及在我们吃饱了或者是受凉、吸烟的时候出现了心慌、胸闷。再比如说睡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枕头过低，也会感觉到胸闷憋气。尚医生向我们介绍说，冠状动脉造影是诊断冠心病的重要依据，它能够帮助我们精准地判断血管病变的情况，并且为制定治疗方案提供一个直接的依据。平常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心电图是基础的筛查手段，可以发现心肌缺血这些表现，而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就可以清晰地显示我们血管狭窄的部位和它的程度。尚医生还向我们介绍说，冠心病的治疗应该要遵循综合干预的原则，药物治疗是基础，它能够起到稳定斑块、改善心肌缺血、预防病情加重的作用。而介入治疗，大家所知道的像这个支架的介入，它具有微创术后恢复快的特点，适用于血管狭窄较重的这些患者朋友。而搭桥手术就适用于多支血管严重病变的患者，可以帮助这些患者改善心肌供血。另外，冠心病它可防可控，日常的防控就非常的关键。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建议大家平时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就比如说饮食方面，低盐、低脂、低糖，还有戒烟限酒，坚持适度的运动，控制好我们自己的体重，还要保持情绪的稳定，定期到医院去体检，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而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的患者朋友就需要定期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下遵照医嘱来规律的服药，这也是帮助我们及早发现冠心病以及我们心脏病变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措施和方法。所以今天在518全国血管健康日之际，我们也向大家普及了关于心脏发出预警信号要警惕、冠心病找上门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知识，希望大家也应该要提高警惕，关注一下我们心脏的健康。尤其是在眼下我们很多朋友啊，可能生活工作学习的压力都比较大，那很容易导致我们心脏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通过饮食、运动这些生活方式来加以控制，但一旦出现了一些危险信号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及时到医院去做一些筛查，或者是我们提前做一些检查来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那在接下来的名医座谈栏目当中，我们还要有请心内科的专家重点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血管相关的一些健康内容。大家在收听或收看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刚才介绍的三种方式和专家现场沟通和交流。那健康指南的内容给大家介绍的是心脏发出预警信号，警惕冠心病找上门。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接下来一个片花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名医座谈。
1: 名医座谈，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智慧的碰撞，激发了健康的欲望，生活在路。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2: 好，空中医院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躺栏目当中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心内科副准医师楚丽，在今年全国血管病日之际向大家介绍518我要血管通。那大家有关于血管健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楚主任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就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楚主任。楚主任你好。
3: 你好，楚主任好。
2: 楚主任，今天是5月18号，全国血管日啊。那针对这样的一个节日，其实也是要提醒我们大众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血管健康。那为什么会选择在5月18号这一天定为我们的全国血管日呢？
3: 其实我们说的话，就是说这我们刚才你也我主持人也介绍了，我国的话现在的话就是冠心病患者是非常多的，那。还有就是脑卒中的患者也是非常多的，不管是冠心病还是脑卒中以及外周血管病变，其实它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疾病的起点就是我们的血管老化脂质的沉积，所以说这个血脂的水平对我们的血管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选择518呢，其实它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总的胆固醇的这个一个警戒线，就5.18毫摩每升，所以就选择为了大家印象深刻，所以选择在5月18号。那么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健康是非常关注的，我们有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日期。其实昨天5月17号它是个高血压的日，那么为什么这两个是紧邻的，就也是因为就是高血压血脂就对我们这个血管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是为了让大家很清晰的记得这个警戒线。
2: 518，如果体检过朋友都知道，拿到我们血脂几项的报告单，其中有一个就是胆固醇，
3: 对，
2: 5.18可能是我们公认的一个临界值
3: 警戒线
2: 的一个数值，5.18毫摩每升。
3: 是的，
2: 这也是提醒我们大众要关注我们血脂的一些情况，预防血管出现一些危险状况。
3: 对，
2: 好，节目的一开始已经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巢湖李先生的电话。你好。
4: 你好，你们好。
2: 哎，你好。
4: 我想问一下专家，我呢这次体检呢，就是发现那个左心室肥大。另外呢，就是这一年呢，我觉得特别早秋冬季节，这个胸部啊有点隐痛。另外呢，我高血压呢也20多年了，不过现在吃药呢控制的还好，血脂呢现在也很正常。我想像这种情况要不要看呢？
3: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4: 70。
3: 70，就是吃过，你是主要的症状是什么样的？
4: 主要的症状就是，一个是，体检发现左心室肥大，另外呢就是，我感觉那个这一年来胸部啊有点隐痛，特别是到秋冬季节，隐痛的好像厉害一点，现在稍微缓解一点。另外呢，跟你讲，就是。我感觉到，哎呀，特别是，晚上睡不好，第二天早晨起来啊，特别的乏力、乏困，浑身没劲儿。
3: 那你这个胸痛的话，跟活动可有关系啊？
4: 跟什么？
3: 就是我走路走快一点，或者是饱餐之后出现。
4: 跟这个活动没有关系，这个我感觉好像，这个。跟那个
3: 天气有关系，
4: 跟天气好像倒有

0: 啊，那你，你的血脂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多少啊？
1: 我低密度脂蛋白很好啊，低密度脂蛋白只有，1.7几，1.88不到。
0: 哦，那还是控制得很好的。你那个，在做了心脏彩超，是说左心室，你左心室肥大，你是彩超做提示的，还是心电图提示的？
1: 是彩超。
0: 彩超是吧？心电图可有问题啊？心电图可有问题啊？
1: 心电图没问题。
0: 嗯，你找过就是专业的，到专业的就到那个专科门诊看过没有？
1: 那时间长了，大概20年前有一次，突然那个胸口呢剧痛，跟你讲，到医院去住院检查，医生讲了，检查过好长时间，最后说是感冒造成的。还有呢，我觉得这个心痛不舒服的时候，也是住俺爷那边也检查过的，检查过的以后好像化验检查各方面都很好，就有一项好像是，什么鸡钙啊，什么鸡蛋白是吗？这项指标很高，后来专家也觉得不可思议，复查过以后还是很高，但是专家讲，要是这项指标很高吧，那就是，那都说明心脏不好哎，但是心脏做那个是个，彩超做那个 CT，都很好，只是那个心脏造影没有做，专家讲没有必要跟你讲，从那以后现在心脏都还好。
0: 你当时做的 CT 是心脏的增强 CT 吗？
1: 是的，
0: 做了冠脉 CT 也是好的，是吗？
1: 是好的。
0: 那你那一次发病的时候，当时是有感冒吗？有感染吗？
1: 那20、30年前的跟你讲，那次我没觉得有感冒，但最后他住院住了半个月，出来以后他讲，我讲是到底什么病啊？他讲那感冒引起的。
0: 哦，那他当时那一次他是考虑你可能当成是一个，心肌炎导致的这种肌钙蛋白升高。哦，那我们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肌钙蛋白升高的话，就是平时来讲，我们如果你有胸痛啊，
1: 不是那次，住院
0: 你那
1: 指
0: 是
1: 标
0: 我
1: 没
0: 就，
1: 有不正常的，跟你讲，后来有一次单独的跟你讲，我检查高血压其他病的时候，我就是把心脏也体检了一下，好像有一项叫什么，
0: 肌钙蛋白，
1: 不是不是鸡什么钙啊，什么东西啊？
0: 肌钙蛋白。哦，那像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你还是建议你到门诊来看一下，你有必要就是说，对心脏血管做一个检查。
1: 看可以吗？
0: 就是你现在除了在吃这个降压药，可有在服用其他的药物啊？
1: 现在一个吃降压药，一个吃那个氯吡格雷，一个吃阿托法他汀，
0: 你的药吃的还是
1: 一个
0: 很
1: 吃
0: 好
1: 菲
0: 的，
1: 洛地平。
0: 你的药吃的是可以的。如果说你现在吃了这些药的情况下，你的症状没有就是说明显加重的情况下，你说你暂时不看，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但是如果说在你现有的症状的基础上，你症状比以前发作更频繁了，你的活动耐量下降了，那我建议你还是要赶紧到门诊看。
1: 我想问一下，这个跟那个就是，锻炼啊，有点劳累啊，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0: 你现在做多大？
1: 我
0: 就是
1: 70，
0: 我知道，我说你的运动量有
1: 运动量就是有时候散步嘛，
0: 是，
1: 但是我自
0: 散
1: 己感
0: 步
1: 觉
0: 的
1: 好像
0: 话，
1: 没什么关系，我散步我一般跟人家走个4、5公里、5、6公里问题都不大的，也没什么症状跟你讲。我现在就是唯一的就是晚上夜里呢，起来次数比较多，夜尿也量也比较大，反正就
0: 你最近可
1: 每
0: 查了
1: 天
0: 肾
1: 上
0: 功
1: 午呢跟
0: 能？
1: 人家都特别的精神状态不好，下午呢稍微缓解。
0: 好的，那像针对你这种情况啊，就是你注意一下我讲的情况。一个的话，就是说你夜间是不是睡觉打呼噜？ 睡眠不好，有夜间低氧，然后导致你白天这个乏力。第二个的话，
1: 就是这次那个体检，肾左边。有结石是3×4毫米，像这种情况要不要看？
0: 3×4毫米很小，如果你就饮水然后运动，它有可能，如果你目前没有疼痛的症状的话，有可能通过自己的饮水呀，还有行走，它可能自己能排得出去。当然你如果有症状了，有疼痛了，你就要找专业。
1: 3×4毫米是结石也能排出去吗？
0: 3到4毫米是很小的，对，但是
1: 多大要看呢？
0: 如果有症状，不管多大都要看。
1: 但是我的那个
2: 在
1: 没查出结石以前，我这个腰部呢就一直左边的腰部呢就是有疼痛，
0: 现在那你这个就要去泌尿外科去看一下，用一点药促进它排出啊。这个当然你的心脏方面的话，就是说你要注意一个，就是说你的血压是不是真的是控制很好，因为你夜尿增多，它是一个肾脏功能表现不太好的一个表现。第二个的话，你早上起来睡眠感觉虽然睡眠了，但是还是很乏力头晕，这个你这个要去看一下睡眠的问题。
1: 有点浮肿。
0: 你这个，那你越说你一定要到门诊来看，
1: 到肾内科是吧？
0: 先到心脏科。
2: 心脏内科。
1: 先到心内科，然后再看肾内科。
0: 对。
1: 好，谢谢啊。
2: 不客气。好，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只能说给大家根据我们听众打进的热线或者是网友说的一些症状，给他初步的一些建议。具体到怎么去治疗，我们还是要到门诊请医生帮助我们面诊，同时要辅助一些检查。
0: 对的，还是很多疾病是必须要去面诊的。
2: 好，楚医生，今天我们说到518我要血管通，也是在全国血管日之际，我们共同去关注一下血管的健康的问题啊。那说到血管，实际上您刚才也提到了，血管现在这个出问题，好像这种趋势也越来越年轻化了。那我们现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就开始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老百姓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我血管老化一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应该要注重哪些方面的问题才能够关注到我的血管健康。
0: 好的，其实我们说我们人体都是一个在逐渐老化的过程，大概在20岁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就开始有一所老化，然后在30岁的时候它可能会有，就可能有一点脂质生成，那么40岁50岁60岁随着年龄增加它可能就会加速这种病变，但是呢每个人会不一样，跟他的有没有基础疾病，然后还有他的生活习惯等各方面是相关的。其实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跟整个生活节奏还有就是说大家的生活水平各方面相关，我们整个就这种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发病率，它是逐渐出一个年轻化的，就是根据就是比较权威的一个统计学数据来的话，我们年轻人的这种冠心病的这个发病率其实是比10到15年前增长了将近4倍的。所以说呢，平时的话就是说要是说我们要关注自己的健康情况下来，就是要从一个，如果你有基础疾病，对基础疾病的这种严格的这种控制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的话就生活方式，少熬夜，然后饮食要非常健康，就是我们要注重，就是要减少，要这个饮食情况的话要减脂减盐，还有糖分的摄入，多吃一些绿色蔬菜呀，就是可以一些坚果啊，这些就是比较健康的食物，这是饮食上。那么少熬夜，这是肯定非常重要的。另外的话就是要进行一个适当的运动。
2: 这是楚主任给大家提的一些建议，但是我想听到这儿，我们很多受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信号说明我们的血管可能已经相对比较堵或者是相对比较脆弱了？
0: 哦，这个的话，其实大家就我们就是非常关注的几个点，就是我们就是说在整个人群中就死引起这个死亡率比较高的，就是首先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的心脏血管疾方面的疾病，第二个脑血管，对吧？那现在我们呢就是说也是像我们医院它也开展一个泛血管的这个一个中心，就是关注全身血管健康，主要的话，除了心脏、脑血管，还有就是外周这种动脉的血管，可能会在平常的生活中会给你一些信号。然后像我们心脏科的，心脏方面的问题的话，刚才主持人开场讲的就非常好，就说我们如果说你以前活动量很好，现在呢活动量比以前要下降了，稍微一活动就胸闷呐，然后胸痛啊，甚至说，你这有这些活动量下降的情况。这是你要注意的，这是我们心脏方面的，就你负重一定是就你的运动量，你的负重能力比以前明显下降，还有或者说是天气有变化的时候，遇冷的时候就胸口闷疼，这都是需要你警惕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脑血管的话，主要就是个你就，头晕啊，然后有一过性的黑蒙，这些情况也是要去注意。还有的话就是有单侧的不对称的手脚的发麻，或者一过性的这种乏力，这可能就是说都是这些就是脑血管有一些不好的情况，有狭窄的一些表现。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对于我们下肢动脉就是也是可以关注到的，尤其是对于合并一些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患者来讲的话，就是你的脚的感觉就是感觉有异常，另外一个就是不能走路走快了或者走急了，走快走急了之后呢，你的这个下肢就肌肉疼痛，这些情况都是可能提示你的这个肢体有一些缺血情况。当然了，就是说因为这个症状上来讲的话，其实它是有很多，尤其有现代人压力也很大，然后有熬夜呀、生活不规律，它这些你。可能你没有，就是说这种精神疾病，也可能会出现我刚才讲的胸闷、气短、乏力这种情况也有。所以说呢，就是不能够单单凭你的这个症状去非常焦虑，还有去断定你一定有这方面疾病。非常重要一点的话，现在其实门诊在我们这里就诊、门诊各方面还是非常方便的，就是有这些症状的话，可以很科学的去看一下门诊，做一下相关的检查，因为现在一些检查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就说，比方说我做一个颈动脉的彩超啊，然后我做个下肢动脉彩超啊，就可以发现你是不是有颈动脉的这个斑块形成有狭窄，下肢动脉是不是有斑块有缺血，也能够知道。那我们心脏的话，你去找一下看一下心内科的门诊，心内科门诊医生也会可能通过你的一些症状去给你做一些功能评估，做心电图啊，或者是更进一步的做一个冠状动脉的 CTA，这个都能够非常明确的。就是很科学的告诉你到底有没有血管斑块的形成，有没有血管，这种狭窄的，有狭窄，还有狭窄的程度，下一步需要怎么处理，就会非常的就是清楚。
2: 就是这些有关于这个血管的一些异常的信号，都是有一些提示的。
0: 啊，对。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来自庐江的夏女士的电话。你好，
3: 啊，你好，
2: 你好，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3: 我这个是个独居老人，看毛病很困难的，又不认得字，没人带。我说这个特别怕冷，大病不成形，还有全身没力气，还有骨质疏松，还有脑梗。
0: 多大年纪啊？
3: 我将近75了。
0: 平时能够自理吗？能够自己活动吗？
3: 自理能自理，就是洗洗衣服啊，做一点点事啊，就晒个背淋不呀，就累死了，累
0: 是
3: 得不
0: 你
3: 得
0: 自
3: 了。
0: 己吗？
3: 什么事都不能做，没力气。
0: 是你自己吗？
3: 是我自己。
0: 那你可有高血压、糖
3: 高血
0: 尿
3: 压没
0: 病？
3: 有，我贫血。
0: 哇、哦，你贫血，你贫血的话，就单用一个贫血就可以解释你所有症状了。你贫血可去查过血常规血红蛋白是多少呀？
3: 我贫血的，我查我也要吃这个，吃点这个 俺叫什么呢？就是有血压就正常，要不要不吃了，马上就掉下去，血压就很低。
0: 那个。
3: 就是他呢，他又没有长有一点点，也不是很偏那一种，就是问题是，还有主要一个就大病不成形。他也不是麻子的那一种，就也是一天大部分一天一次，就是你接在马桶里水桶很散那一种。
0: 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大便的问题不一定是特多重要，但是要搞清楚，就是说你血压和贫血是两个概念。血压的话是你用血压计量了，你血压是低的。
3: 那也不量也不高。
0: 血压在什么水平啊？
3: 血压有时候嘛，就是130也有，120也有。就是那个低的呢，也就是80字、60字、70字这样。
0: 那你这个血压水平还是挺好的。那你讲的贫血的话，我们贫血是一定要通过抽血做个血常规，然后血常规中的这个血红蛋白小于90克以下，那就。
3: 这个
0: 就叫贫血了。
3: 主要我这个就是特别怕冷，没力气。
0: 怕冷没力气的话，
3: 还一样就是大病不成形。
0: 那我建议你去医院抽个血，查一个甲状腺功能。
3: 甲状腺功能我亲自你查过了，好像没问题。
0: 不是做 B 超哦，是抽血。
3: 啊，
2: 不是抽血，
0: 是抽血查甲状腺功能，不是做 B 超。
2: 好吧。
3: 甲状腺
2: 对，就是楚主任根据您描述的这一系列的症状，在这里判断的，首先建议您就到医院通过抽血去查一下你的甲状腺功能，好吧？就 T3、T4、TSH， 还包括两个抗体。
3: 这里自己他又做 CT 又做磁共振，他讲我就有一点点贫血。
2: 现在不是贫血的问题。
0: 贫血不是通过。CT 磁共振来检查的，老人家，你这个的话，我建议你要到门诊去找医生当面给你看。你这个很多概念就是。
3: 叫我这要到哪个医院看呢？
0: 我觉得你最简便的就是哪边方便就近就可以那个医院去看一下，看一下。可以的。
2: 楚主任，就是他现在是首要到哪个科去就诊？
0: 我觉得
2: 到庐江县，
0: 如果你庐江县的，你在庐江县的话，你去去一个内分泌科或者心内科都可以的。
3: 心内科。
0: 对，因为你又说你有乏力嘛，你可以去心内科看，可能更行。因为的话，你这个情况的话，在我们心，因为我们心脏科啊，它跟甲状腺啊，跟其他很多方面，它都非常相关的，就是我们会非常关注这方面的一些东西。
3: 腰部啊，右边这个腰部松胀痛，今天好像也好一点。
0: 那你如果说还有腰部、胸部不舒服呢，我还建议你可以去心脏内科看。
2: 先到心内科就诊吧，就在当地的县医院先去看一下，
0: 先初步看一下，
2: 好吧？
3: 心内医也好看。
2: 你先到县医院心内科先去就诊，先我们就近啊，先查一个大概，然后如果真的是遇到一些疑难杂症解决不了的问题，县里面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再到省级医院，
0: 对，
2: 好不好？
3: 省医院我不晓得哪个医院地址在哪里，
0: 你先可以就近在当地县医院看。
2: 就在庐江县人民医院，先你到这个县里的医院先去看一下啊。好的，好，因为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在就诊这一块呢，只能提供一些指导建议啊。具体的呢，还需要我们患者到医院去就诊。因为看病嘛，我们还是需要给医生看到。
0: 对，我们讲，其实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我们西医其实他也是要，也是来要看病人的这个整个状态，然后要去给他听呀，要去查体呀，其实看很多事情就是还是不能够在一个电话上，电话只能给你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2: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此也要提醒一下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包括网友朋友。 朋友，现在呢确实科技也非常发达，也有很多这个网络的问诊，但是任何的网络问诊也好，包括我们空中医院节目当中的这种电波问诊，专家现场通过电话和网络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只是初步的一个判断，它不能够代替你到医院去看病这样的一个过程。嗯，这个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就是看病它不是一件小事儿。那说到今天的主题，全国血管病日，五幺八我要血管通，刚才实际上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现在血管出现问题，它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0: 对，
2: 而且血管它是遍布我们全身的各个部位，我们通常呢要发现它的早期的一些信号，你比如说从心内科的角度我们怎么去发现，从神经内科的角度怎么去发现，从血管外科的角度怎么去发现，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的。
0: 嗯，
2: 所以呢也需要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就是首先要有这个意识，然后呢才能够了解相关的一些情况，或者是向专业人员去请教。那说到血管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血管斑块啊，那血管斑块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这个血管斑块一旦存在了，能不能够缩小或者是逆转，或者通过一些药物就把它给完全清除掉？
0: 这个就是说我们说一旦出现你这个血管斑块，我们的治疗原则是啊，是要尽早治疗，而且呢要长期治疗，要长期维稳，就是要让它长期维持在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降脂治疗就是稳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们说这个在治疗斑块的这个方面上呢，我们的血脂，其实我们就是在这我多说两句哈，因为我们在门诊的话，经常就是碰到很多病人，因为我们的血脂分为查的时候分为大血脂和小血脂，大血脂和小血脂它查的项目不一样，大血脂查的这种血脂其实可以简单理解为，听众朋友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我们查的血脂它成分是不止一种的，我们血脂是包括很多种成分，像我们治疗斑块非常关注的，也就是我们就是叫把目标指的一个关键点呢，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血管有斑块最重要的一个成因，就是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升高了。但我们大众很多人他因为在我们的血脂报告单上写的是低密度脂蛋白，他不认为这项是血脂，他就看了甘油三酯，带一个脂子，他认为甘油三酯不高，他就觉得自己血脂不高。所以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方面问题，就说我们一般来讲，像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的话，就说我们说绝大多数人一旦你的血管出现斑块了，那么我们的治疗就是叫稳斑，逆斑的话是可以，我们有研究是就我们有一些研究是做到是可以逆斑的。研究做的这个节点呢，就是说当你的血脂就是我们低密度脂蛋白降低的幅度在大于50%以上的情况下，可能有部分的这种斑块的就开始逆转了。但是这是要把一些指标很多情况控制非常严格的情况下，所以说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做到的就是稳斑，让这个斑块不继续增大了，让它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不去发生一些急性的心脑血管事件，只有极少极少部分的人可能会出现斑块的逆转。这是在一些需要一些很强效的治疗，把一些指标控制在非常低的一个界限值以下才可以达到。
2: 就是实际上刚才朱主任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大多数的患者一旦发现了斑块之后，我们首要任务是稳斑，就把斑块给稳住，不要让它出现再次扩大或者是脱落，导致我们血管出现破裂，这样的一个堵塞破裂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逆转的话可能还是在少数，
0: 极少数
2: 极少数极少数。
0: 对，
2: 所以大家就是一旦出现了斑块之后呢，要有一个科学的认知，不要盲目的去对待。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血管疾病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有些听友或者是网友就一旦查出来自己有斑块，哇，就四处寻找 可以消除斑块的方法，往往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上当受骗。
0: 对，这个非是这个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首先讲的就是刚才主任讲上当受骗，我不知道，但是你一定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医疗机构去。那么即使在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说实话，如果你是真的是非常想要去让这个斑块逆转的话，也可能你付出的代价，就我们医学上常讲的，就我们给你治疗，给你一个方案，一定是评估利大于弊，我们才会给你治。那你一味的就是说一味的去追求，哦，我有斑块我一定让它完全逆转，有可能你付出的代价比你让这个斑块稳定可能还要大。
2: 就是我们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的身体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脏器和单一的部位。
0: 对， 对，
2: 可能在中医就是比较讲究一个整体，但实际上现在西医也是把整个的人体看成一个整体。

0: 根据不同的危险分层，不同的人群，我们要求的这个值，还有我们的治疗方案是不同的。就是我一般来讲，我们就是把这些这些人群，我们评估你的10年心血管风险，然后分为低危、中危、高危以及超高危，然后不同的人群，你的降脂方案的强度可能是不同的，一定是不同的。然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目标值也不同。比方说，像一个如果说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年轻人，他可能近期的这个饮食习惯啊，或者体重没控制好，肥胖了，然后查了血脂高于我们的这个正常值的范围，那有可能我们说降脂的过程中，还是对于这类人群的话，我们还是以改善生活方式为主。首先，有可能如果你高的不是特别高。啊，当然要排除他是有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的这种情况下，可能他的生活方式的改善是最主要的，只是可能让他先去做3到6个月的这种运动啊、减肥呀、控制饮食啊。如果查了他血脂正常了，那这个人可能就不是给他用药物干预。但是如果你是已经有这种我们讲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但是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高于正常值，那肯定是要给你用降脂治疗的。那我们这个降脂治疗的话，不仅给你降脂治疗，还要要求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在1.8以下，1.8毫摩每升以下，就是不同的人群，我们的血脂的这个目标值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有些就是反复发生脑梗塞，然后有多次发生这种我们心血管疾病，或者是反复多次发生心梗，然后放多个支架的，又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这类人群，我们说把它划归为超高危的这种人群。那么超高危的人群的话，我们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要求它小于1.4的，不仅仅是要求你这个小于1.4、小于1.8，还要求在跟你治疗前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血脂基线值相比，还要降幅要大于50%。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宿州刘先生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我穷啊。
1: 您说。
2: 我请问，我这个脑彩超也做过，磁共振也做过，脑血管狭窄有斑块，我老是吃多长时间药也不管用，头还懵，有时候都一过懵一下子一晕。
0: 多大年纪啊？
2: 80，
0: 80，血压高不高啊？
2: 血压，冬天微微104、105的，吃的药现在正常，120多、130多，低压60、70。
0: 好，那你的血脂高不高呀？
2: 血脂我没查过。
0: 对呀，你要去查下血脂，还有你血糖高不高啊？
2: 血糖不高。
0: 你要去查下你的血脂。第二个的话，你现在目前在吃哪些药物啊？
2: 就是以前住过院，普拉斯汀，晕神了，吊水普拉斯汀输血液，吃的还有这个川芎，还有这个川芎这个，还有一种那个什么，什么叫口服液也管眩晕的，不是老是不管劲。
0: 你吃的药就只有这些吗？还有别的吗？
2: 啊？
0: 你吃的所有药都是，你把你吃的所有药都告诉我一下。
2: 川盐酸川芎，这个胶囊，还有这个什么川芎口服液嘛，普拉斯汀口服液不，普拉斯汀口服液。
0: 首先第一点，你是非常明确的，磁共振作用脑梗塞血管有狭窄，那这个阿司匹林啊，或者是氯吡格雷呀、他汀啊这类药物，你可在服用啊？
2: 以前也服用过配那个阿莫西林，那个也服用过，服用过，
0: 还有他汀。
2: 服一个阶段，那个鼻子淌血，我都没敢服用。
0: 那你他汀类的药物可在用啊？就降脂的。
2: 他汀我没咋用过了。
0: 对你非常重要的2个药，你都没在用，所以你这个要 到门诊去让医生给你再做一个检查。

0: 查一下血液，查一下血脂，看一下你这些药物是不是还要重新给它用上去。如果说以前你吃的阿司匹林，除了有出血，要去评估下到底什么原因，出血到底是不是这个药物导致的？如果真是这个药物导致的话，你还可以换用其他的，相对就是作用弱一点的，或者是改变一下剂量。你这个还是可以，你这个头晕还是可以到门诊去看看，找医生看看，把
1: 哦，
0: 药
1: 我
0: 物
1: 这还
0: 调整。
1: 有一条的，它就是这个颈椎突出压迫的脑有斑块，还有压迫的脑神经和脑血管，有这一种。
0: 如果你的颈椎病有压迫神经症状的话，它也是可以头晕的。但是你这两个疾病，它的治疗，需要双管齐下的呀。你这个血管的这个药物你是没有用的。
1: 哦，啊，
2: 他
1: 那
2: 现
1: 主
2: 在
1: 要
2: 就
1: 让
2: 是
1: 治什
2: 药
1: 么
2: 物
1: 呢？
2: 还得要
1: 治
2: 做一些
1: 什么
2: 调整。
1: 治呢？
0: 对，他还没有用中药的，就明确的有脑血管狭窄，有脑梗塞，他就是抗板药啊，还有调脂药，他都没有用。
1: 这样吃药是没有用吗？
0: 我是说，你现在没有该用的药没有用，
2: 就是药物需
1: 你
2: 要
1: 的
2: 做一
1: 意，
2: 些调整。
1: 你的意，你的意见给我说一下子，要换哪一种药？
0: 你这个的话，你已经停药很久了。我建议你还是在家门口就近的医院啊，让医生给你看一下，然后给你用加把这些药给加上去。
2: 就是你就近在宿州的医院请医生帮您看一下。然后呢，再来做相关的药物调整，好吗？
1: 好的，好
2: 哎，
1: 的。
2: 好的，好。楚主任，刚才我们是接听了广大的听友的一些热线我发现其实大家问的问题都比较综合性的，可能
0: 对，
2: 由血管引发的一些问题，它本来就是一个
0: 就是多器官的，
2: 多器官的，所以我想咱们老百姓就非常关注了，如果咱们想让自己的血管变得比较年轻，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在饮食上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食物可以多摄入保护血管？哪些食物必须得要少摄入来减少我们这些食物对血管的影响？
0: 这我觉得首先一点，一定要跟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讲清楚，就是说，食物它只能说，还有这个生活习惯，它只能是辅助治疗，一定是不能够替代你的药物治疗的。如果说你已经有基础疾病了，已经有血管的这种病变了，药物治疗一定是基础，然后这个饮食还有生活习惯是。就是辅助你去治疗，让你的治疗可能就治疗起来就效果更好一点。就说饮食上的话，就是说我们血管就是，最怕的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就高盐饮食、高脂饮食、高糖饮食这三大样是，就是我们尽量是要去避免的。那么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就是说，要进食一些就富含纤维的，然后深色的这种绿色蔬菜，还有就是说，坚果，脂肪的话，我们就是对于那种饱和脂肪酸也少摄入，摄入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我们的就是说用我们的就是，比方说我们这个什么亚麻籽啊这东西，还有坚果这东西，还有这个橄榄油啊，这些比我们的这个。就是脂动物油脂，这可能要对我们的血管更加友好一点。另外的话就是适量运动，控制我们的体重，肥胖，是它会就是说一个它会增加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这个负担。另外一个的话，人肥胖之后，就说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最新的就是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就说我们的冠心病啊，它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同时它也是你体内一个炎症的比较活跃，这样一个过程，就双多种机制导致的你这个血管的病变。所以，肥胖之后呢，如果肥胖之后，人肥胖之后，其实你体内的这种炎症因子各方面是要比这种一个体型健康的人是要炎症的活动度要大一点的。所以说，控制体重，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虽然呢，同时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饮食，结构进行调整了，其实对你的体重来讲，也是一个促进你，控制体重的一个方面。
2: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一下来自滁州的周先生的电话。你好。
1: 你好。
2: 周先生，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1: 我想请问一下专家。我是一个冠心病患者。在已经上了三个支架了。上了三个支架以后，今天的体检时候，发现我这个低密度胆固醇低，还有总胆固醇也低。这个低胆固醇低可好不好？
0: 请问一下，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在什么水平啊？
1: 啊？
2: 低密度脂蛋白的数值是多少？
0: 哎，对。
1: 低密度脂蛋白呀、啊，它1.04。
0: 你有高血压糖尿病吗？
1: 高血压有，糖尿病没有。
0: 脑梗塞有吗？
1: 脑梗有点，脑梗做 CT 的时候发现有脑梗。
0: 你不用担心的。你现在的话，你的血脂你是就单纯吃一个他汀治疗的，还是在用其他一些药物治疗啊？
1: 阿司匹林、他汀。还有一种那个叫三硝酸啊，树脂啊，那个药。
0: 单硝酸异山梨酯。
1: 对，就那个。
0: 就这三种药是吧？
1: 三种药还有降压药。
0: 那我觉得你不用担心的，就说刚才我们还在说，像你属于有脑梗塞，然后又放了三个支架，你属于一个高危人群的，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在1.0，然后是我们刚才讲了，像你这种人的话，像这类人的话，你的低密度脂蛋白是可以小于1.4的，你1.0几还是在一个相对安全的水平，不用担心的。
1: 不是低了以后不好给他
0: 啊，不是，你就是需要低，
1: 还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还没超标。
0: 这个是正好是我像你这类疾病要求达到的一个目标值，挺好的，
1: 挺好是吧？那个总胆固醇3.11好不好？
0: 不高，胆固醇不高对你来讲是好事情啊，
1: 是好事情是吧？
0: 对。
1: 那个血脂也不高，血脂是0.08。
0: 你讲的是甘油三酯吧？
1: 对，甘油三酯。
0: 对，没事，你这个血脂对你来讲，对你这类人群来讲是挺好的，你说明你对药物控制的还挺好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我吃这个降压药，我吃了两种降压药。一种呢是那个。
0: 沙库巴曲斜沙坦。
1: 对的，就那个是一天，我是现在一天吃两次了，吃一次，原来吃一次的控制不住。吃两次，就早上起来吃一次，到下午两点钟又吃一次，一次是吃一粒半，吃一粒子都不管，要吃一粒半才能控制住。
0: 那你这样吃的话，血压控制在多少呢？
1: 血压控制在120到130的，有时候还不到120。
0: 那挺好的，可以这样吃这个药的话，一天的话不要超过4片。
1: 不要超过4片是吧？
0: 对，
1: 就是，还有一种，我还吃一种药了，还有一种药就是那个，安氯地平啊。
0: 安氯地平是吧？
1: 对，我吃两种降压药在一块，才能够把我这个血压才能够按住控制住。就是你吃这个安氯地平以后啊，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这个心脏就不舒服了。
0: 怎么不舒服呢？
1: 哎呀，难受，好像那个心脏好像那一块呀、啊，好像就跟挺难受，紧就好像压着那样的，有东西在压着那地方，有时候喘气啊都要深呼吸以后、啊、才能舒服一点，然后过一段时间它又来了，又还要深呼吸一下子。是不是吃这个安氯地平引起的？
0: 不一定。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这个支架放几年
1: 了？我这个病啊，
2: 支架放几年了？
1: 放支架19年放一个，21年放一个，23年放一个，
0: 23年放一个哈。那你的心脏大不大呀？
1: 心脏不大，做彩超心脏也不大。
0: 心脏不大，是也分数不低是吧？
2: 好的。
1: 对。
2: 这位周先生，不好意思啊，由于咱们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啊，楚主任只能给大家回答到这儿了，而且包括这个血管健康，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有
0: 好的。
2: 请楚主任做客直播间，再给大家继续做进一步的介绍。也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些有关于血管保护的措施，大家能够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好自己的血管。518，我要血管通。好，再次的感谢楚主任做客
0: 好
2: 直播
0: 的，
2: 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我们再会。
3: 安徽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4: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3: 阜阳 AM 1098千赫，
4: 宿州 AM 1008千赫，
3: 宣城 AM 1008千赫，
4: 淮北 FM 103.6兆赫。
3: 安庆 FM 103.6兆赫，
4: 泗县 FM 103.6兆赫，
3: 京寨 FM 103.6兆赫，
4: 黄山 FM 95.5兆赫，
3: 淮南 FM 95.5兆赫，
4: 凤阳 FM 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5: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4: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5: 核心是设施，
1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7: 去玩喽！
18: 太棒了，谢谢。
19: 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
18: 哦，
19: 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8: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19: 真棒！
18: 珍惜粮食，请勿浪费。
1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北京时间16点整。
11: 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植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20: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2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2: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19:00。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在今天晚间7点到8点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省坚守稳粮增效，推进稻鱼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大家在稻鱼综合种养方面，如果说有想跟两位嘉宾进行沟通交流互动的，都可以在7点到8点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两位嘉宾来进行这个交流。8点到9点呢，是我们周三的另外一个固定板块，叫创富好青年。创富好青年呢，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和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打造的。每周三的晚上都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目前在三农创业领域我们安徽省比较成功的青年创业人士做客我们直播室，来介绍创业项目，讲述创业故事啊，分享创业经验，描绘发展蓝图。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马鞍山市的马鞍山市多岛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祝俊祝总，请祝总分享他在马鞍山市从事农产品的销售以及水产养殖方面的经验和做法。所以大家在稍后8点钟以后的节目，如果说对我们的创业嘉宾分享的一些创业项目感兴趣，或者是您觉得您在这个业务上面有可以和我们的创业嘉宾进行合作空间的，都可以在8点钟之后打进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农民服务台节目当中来。安徽省啊，是我们全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也是内陆的渔业大省。近年来呢，稻鱼综合种养产业在我们省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柱。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两位专家，向大家分享介绍一下最近几年我们安徽省如何坚守稳粮增效，推进稻鱼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今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会请出两位专家。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工程师魏涛，魏工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还有一位是咱们的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工程师刘传涛，刘工，刘工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欢迎两位嘉宾哈。那么魏工啊，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这个“十四五”以来，我们省在稻鱼综合种养产业方面都取得了哪些发展成就啊，以及2025年最新的发展情况怎么样？
5: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就介绍一下，就是“十四五”时期是我省稻鱼综合种养产业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始终坚守以粮为主、稻鱼互促的根本原则，以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推动产业实现规模量级跃升、质效系统性提升，在种养面积方面实现快速增加。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2025年全省稻鱼综合种养面积是达到了803.6万亩，较2024年是新增41.2万亩，预计稻田水产品产量达到了79.7万吨，新增4.3万吨。对标“十三五”末的2020年，五年间种养面积从418.3万亩增长到803.6万亩，增幅达91.11%，年均增速达到13.8%，增量是稳居全国第二位。总量是位居全国的第二位，增量是位居全国的第一位。稻田水产品总产量从44万吨增长到了79.7万吨，累计增幅是达到81.14%，年均增速12.62%，基本实现了产业规模的5年翻倍。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产业区域集聚方面也表现得非常的显著。我们形成了延淮、沿江、环潮湖三大核心集聚区，六安市、合肥市、滁州市、安庆市种养面积均超过了100万亩，四市的总面积占到全省比重超65%。其中六安市稻鱼综合种养面积达到167.4万亩，霍邱县更是以94.5万亩的种养面积、10.5万吨的小龙虾产量，持续位居全国县域前列。目前，全省种养面积超30万亩的市已经达到了10个。稻鱼综合种养这个产业呢，在稳粮增效的方面也是比较稳定的。我们水在实行稻鱼综合种养这个模式的水稻平均亩产能够稳定在500公斤以上，就是从我们的监测点还是示范点来看的话，综合是能稳定在500公斤以上。稻鱼综合种养它的亩均纯收入呢，能达到1500元左右，较传统水稻种植增收能超1000元。同时呢，据我们农大的专家们统计，5年累计带动全省农户增收约超200亿元，真正实现了稳粮增效、生态增收的多重目标。
3: 好，刚才呢听了我们魏工的介绍，确实能够感受到我们省这个稻鱼产业发展的强劲势头。那“十四五”这5年产业发展呈现出哪些比较明显的阶段特征？2025年又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呢？
5: “十四五”期间，我省稻鱼产业的发展质态实现了系统性跃升。它主要呈现出了四大特征：一是它发展动能从政策驱动为主项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转型。产业初期主要是靠各级政府的财政奖补、项目扶持引导这个规模扩张。中后期，长三角旺盛的餐饮消费需求、生态农产品的市场溢价成为核心拉动力。稻鱼综合种养亩均综合效益较传统水稻种植提升了1000到1500元，最高可达到2500元以上，形成了政策引导、市场拉动、主体主动的良性格局。第二呢，是我们这个模式体系从单一主导向多元互补、绿色生态转型，从传统环沟稻虾连作单一的模式，逐渐形成了稻虾为主导、稻蟹、稻鳖、稻桂等特色模式补充的多元化体系。我们严格落实沟耕占比不超过10%的国家标准。2025年，全省无环沟稻虾模式推广面积达到260万亩，占稻虾总面积的34.8%。同时，据相关部门统计，种养基地的化肥使用量减少了30%以上，农药使用量减少了50%以上，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的协同发展。三是发展路径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全面转型。初期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中后期重心转向了好不好，通过推广反养分离、无环沟养殖等模式，以及两到两虾、一到三虾等高效模式，有效提升了单位面积产出。2025年，霍邱县无为市等试验早苗繁育技术的虾农亩均收入可达到2000元以上，较传统水稻种植效益高出了2到3倍。四是产业形态从单一种养向全链融合发展转型，打破了以往的重养轻加工弱三产的传统格局。我们省的目前据相关部门统计，全产业链综合的产值从2020年的550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850亿元，二产三产占值比从2025年达到了60%以上，产业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2025年呢，我们的这个产业呈现出了三大新趋势。一是稳粮优先成为发展底线，就是无环沟少挖沟模式成为了主流方向。第二是种业

0: 创新成为核心竞争赛道，两种选育、优质苗种的供给成为产业提质的关键，三是全链融合成为发展核心，加工升级、品牌打造、业态融合成为产业增值的主要路径。
1: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请到了我们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两位工程师，跟大家来分享介绍我们省最近几年坚守稳粮增效、推进稻鱼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大家刚刚听了我们魏工的这个介绍，如果说对魏工在讲解当中提到的有一些点和做法，比如说刚刚提到了很多次无环钩的这种种养模式啊，具体怎么做的，有哪些好处，有哪些优势啊，都可以打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热线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大家如果说注意听的话，就能够听出来，我们这个稻鱼综合种养这种模式，水稻依然是摆在前面的。刚才魏工也介绍到了，就是我们没有因为发展稻鱼综合种养而这个减少这个粮食作物的这个种植这个合产量，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安徽省非常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亮点吧。所以呢，刚才这个魏工的这个介绍，我相信大家认真听的话，应该能够听到这个门道。那么刚刚呢，这个魏工提到了很多这个种养模式，就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省在这个稻鱼种养模式创新方面还有哪些亮点和这个特色？
0: 好的，十四五期间，我们始终坚持稳粮增效这个核心导向，推动稻鱼种养模式从传统粗放型向标准化、多元化、生态化、高效化方面全面迭代，构建了核心模式成熟稳定、特色模式多点开花的模式体系，技术成熟度、适配性和综合效益都得到了持续提升。首先，稻虾模式作为主流模式发展成熟稳定。全省稻鱼综合种养的话，稻虾模式是占到了94%，主要是以稻虾模式为主。2025年呢，稻虾这个模式的面积也达到了787万亩，较2020年的401.96万亩增长95.8%。我省也因此成为全国稻虾综合种养第一大省。十四五期间，稻虾模式完成了从传统环钩稻虾连作向标准化生态种养的全面升级。这里我重点介绍一下，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无环钩模式，就是我们最初提的叫获秋的三流模式。它是以微钩平板式稻虾轮作作为核心。相比较我们过往的传统式，就是环钩类养殖稻虾面积，就是它当时是可以在稻田的周边开挖环钩，只要你这个面积不超过10%的话，你可以在这个环钩里面养虾。后来我们发现，就是在水稻的种植间歇期，我们可以再把这个稻田的就是环梗把它加高，然后往里放水，我们可以在整个田里面养殖这个小龙虾，然后再等到4月底的时候全面放水，全面捕虾，后面我们再种植水稻，这样就是把小龙虾跟水稻的种植错开来。
1: 错开
0: 对，这
1: 啊。
0: 样既提升了小龙虾的养殖面积，因为原来的环钩的话只有10%嘛，只有10%，然后也不影响水稻的种植面积，因为开挖环钩的话，毕竟还是损失了10%的种植面积。
1: 就这种模式，我们这个10%都没有损失了。
0: 对，
1: 这个我们粮食作物种植该多少亩还有多少亩。
0: 对，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与粮争地。而且它这种模式的话，小龙虾上市比较早，投入少，病害少。2025年呢，我们全省是推广这种模式，面积达到了260万亩，实现了小水稻的这个亩产能够超过500公斤，小龙虾亩均增收能超2000元。同时啊，也被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作为典型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其次呢，是我们这个稻蟹、稻鳖、稻鱼等特色模式也稳步发展，形成了多元互补的种养格局，满足了不同区域、不同经营主体的发展需求。稻蟹模式2025年全省面积是达到了5.65万亩，主要分布在我们的宣城、马鞍山、芜湖等沿江地区，重点推广是六叶黄河蟹加水稻的轮作技术。这项技术还入选了安徽省农业主力技术，实现了河蟹当年养成错峰上市，亩均综合效益超4000元，是传统稻虾模式的2倍以上。稻鳖模式2025年面积达到了3.32万亩，主要分布在阜阳、蚌埠、池州等地，通过生态种养实现一水双收，亩均效益超3000元。其中阜兰县蒙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打造的有机稻鳖种养基地产品通过了有机认证，市场溢价率超50%。因为我们这个稻鳖的话，这个甲鱼始终是在稻田里面生长，它这个生态养殖的话，价格是要比我们温室养殖的价格要高的很多，而且市场受欢迎率也比较高，产品是供不应求。稻鱼模式呢，2025年面积达到6.15万亩，这个主要是分布在皖南的山区， 以生态养殖为主，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有效盘活了山区零散稻田资源，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第三是“十四五”期间，我们聚焦了稳粮增效、错峰上市、资源高效利用的发展需求，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累计创新集成稻鱼中养技术模式30个，其中5个入选部省级农业主力清单，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稻鱼模式。下面我主要介绍这几种主要模式。第一个是我们的一稻两虾轮养工作模式，该模式是在传统稻虾轮作的基础上，耦合克氏原螯虾与罗氏爪虾养殖。因为我们的小龙虾的话，就是克氏原螯虾，它不耐高温，一般的话在五月底到六月初的话，它这个高温的话病害是比较高的。而我们的罗氏爪虾恰恰相反，就是喜高温，低于20度它是不能养殖的，高于水温高于20度它是能够快速生长。所以我们就通过耦合这个小龙虾与罗氏爪虾，一举突破了小龙虾夏季高温下眠、集中上市导致价格低迷的行业瓶颈。同时这个罗氏爪虾因为它的价格比较高，可以提高我们整体的收益。2024年呢，我们联合科研院所编制并颁发了安徽省地方标准一稻两虾、克氏原螯虾和罗氏爪虾轮养工作技术规程。2025年呢，全省推广面积超3万亩。该模式实现亩产小龙金100公斤，罗氏爪虾20到30公斤，水稻依然能稳定在500公斤以上，亩均综合效益超3000元，较传统稻虾模式亩均增收1500元以上。其中我们主要是在我们的滁州市定远县这一块，就是推广的面积比较多。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两稻两虾模式，主要是通过这个再生稻种植搭配两茬小龙虾养殖，它是大幅提升了稻田负重的指数，在保障粮食增产方面效果尤为突出。2025年全省推广面积也近40万亩，主要是分布在六安、宣城、芜湖等地。该模式能实现水稻亩产730公斤，小龙虾亩产150公斤，亩均纯效益2000元，较传统单季稻种植亩均增收约1000元。其中六安市已经推广达到了30万亩，并牵头制定了市级地方标准两稻两虾综合种养技术规程，成为全省核心的示范区。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稻三虾高效种养模式，主要是通过构建稻前虾、稻中虾和收完稻水稻以后的虾苗种养体系，通过繁养分区、查查清档等核心技术，实现了小龙虾全年多批次上市，有效避开了集中上市的价格低谷。该模式亩均纯收益可以达到3100元，相关技术呢还获得了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2等奖。2025年在六安、合肥等地推广面积是超5万亩。四是我们稻鱼立体生态混养模式，全省各地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创新推出了稻虾桂、稻虾扇、稻虾鳖、稻虾鲤等多品种立体混养模式，充分利用稻田不同的生态位差异，在不影响水稻产量的前提下，大幅提升了单位面积效益。我们这个模式呢，它主要就是通过各相互生物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利用的嘛。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稻虾扇这个模式，它主要是利用了黄鳝捕食这个小的规格比较小的小龙虾，既起到了控制小龙虾密度的作用，同时也解决了黄鳝这个饲料的问题。它这个黄鳝在稻田中捕捉这个幼小病弱小龙虾，同时能够有效降低小龙虾的病害的发生。然后黄鳝的话现在的价格也比较高，稻田的黄鳝的价格也比较高，每亩出个一般的话，在我们示范点的话可以看到，就是平均亩产的话可以搞个10斤左右，这样的话其实呢它的效益也是相当不错的。这个模式呢在我们的庐江县推广了有400亩，它跟亩均新增效益能达到2000到3000元。稻虾桂这个模式是在滁州市累计推广2100余亩。稻虾鲤模式主要是在蚌埠市，这个亩均新增效益可以达到800元左右。第五呢，这个主要是比较有地域特色的，它是我们这个采煤沉陷区福长稻鱼共生模式，淮南、阜阳等地采煤沉陷区特殊地貌专门研发的模式。它是通过在水上购置这个浮床，用来种植水稻，在水下养鱼，这个有效盘活了闲置水域资源，破解了土地资源的约束难题。2025年，淮南市推广面积达到3000亩，实现水稻亩产超1000斤，水产品亩产超500公斤。为陈县区，
2: 稍后再说好吗？是半点广告时间啊。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几年我们省是如何坚守稳粮增效，推进稻鱼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那么刚刚呢，我们重点邀请到的是我们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工程师魏涛魏工，给大家分享介绍了一些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魏工再补充介绍一下刚刚我们介绍到了这个采煤塌陷区浮床稻鱼共生模式的一些情况。
4: 对，就是我们省的淮南、阜阳等地采煤沉陷区特殊地貌专门研发的这种模式。它是通过在水上布置这个浮床，用来种植水稻，在水下养鱼，有效盘活了闲置的水域资源，破解了土地资源约束难题。2025年，淮南市推广面积是3000亩，实现了水稻亩产超1000斤，水产品亩产超500公斤，为沉陷区生态治理和乡村振兴探索了一条全新的路径。
3: 好，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哈。说实话哈，这个我平时呢也是和大家一样，都会刷一些这个小视频，看看新闻什么的哈。看到现在全国上下都是比较高度重视水产养殖质量安全，那么消费者最关心的就是水产品的食用安全问题。那么针对这一块，我们养殖户朋友需要了解哪些法律知识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的刘传涛工程师来介绍一下，好吧？
5: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省已实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

0: 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已于2026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全面实施承诺达标合格证的制度，不仅是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治本之策，更是践行质量农业理念的战略先手和关键突破，对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意义。承诺达标合格证是指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和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质量安全控制的检测结果等依法开具，承诺其销售的农产品未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且使用的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等的证明。合格证主要有五大作用：一是压实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二是提高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安全和法律意识；三是实现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衔接；四是推动农产品附带标识上市销售；五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和社会监督。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规定，对蔬菜含人工种植的食用菌、水果、茶鲜叶、畜禽、禽蛋、水产品、养殖水产品等实施合格证管理。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在其农产品产地按照生产批次开具合格证，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分装或者分装后销售的，应当开具合格证。鼓励和支持农户销售农产品时开具合格证。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和专业合作社应当在农产品产地按照生产批示开具合格证，并如实做好开具记录。开具记录应当至少保存6个月。根据质量安全控制，开具合格证的农产品生产过程应当符合有关质量安全控制措施要求。根据检测结果开具合格证的，应当按照生产批次对农产品用药等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检测，鼓励和支持农户销售农产品时开具合格证。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可以因地制宜设计区域或者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点，为农民提供质量安全控制技术指导、农产品快速检测、合格证便捷开具等服务。对于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这类主体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混装或者分装后销售，要求其根据收购后的质量安全控制检测结果开具合格证，并如实做好开具记录。开具记录应当至少保留6个月。安徽省内的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可在安徽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监管平台的农安康信息微信小程序注册登录后，添加农事作业信息，根据提示开具电子合格证。另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70条规定，农户有以下行为时，一是农产品生产经营中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的物质；二是销售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或者其他化合物的农产品；三是销售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及其产品。出现以下行为时，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追回已销售的农产品，对违法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监督销毁。 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于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货值经营1万元以上的，并处于货值经营15倍以上30倍以下罚款；对农户，处于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有许可证的，吊销许可证，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处5日以上和15日以下拘留。明知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从事以上违法行为，仍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为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受到损害的，应当与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1: 嗯，就是听了刚刚这个刘工的这个介绍，我有一个感觉呢，就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尤其是关于咱们介绍的这个水产品的这个质量安全法这方面要求还是很严的哈。那么在这个规范养殖生产和科学投入和科学使用这些投入品，保障水产品质量这方面，我们有哪些好的这个指导一些建议呢？
0: 嗯，好的，主持人。水产品质量安全是产业发展的底线，广大水产养殖同行要切实做好规范用药、科学使用投入品，结合工作实际，建议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理念，这是减少用药的根本的方法，就是我们在投苗之前要做好苗种的把关，要对苗种进行病原监测和抗生素的监测，禁止避免有病菌和抗生素等苗种进入塘口。在我们选择场地的时候，我们要做好水源的监测，尤其是里面的一些抗生素啊和农药的监测。就我们在下面做技术指导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由于外界水源导致的一些水产品死亡的一些事件，所以在我们选场地的时候，一定要把水源这一关把控好。在平时日常管理时，要做好池塘消毒，定期调节水质，改良底质，合理控制养殖密度，科学投喂优质饲料，增强水产品自身的抗病能力。很多时候只需要把养殖环境管理好，使水产品处于一个稳定的水环境，病害自然就会少了，就不需要频繁的用药了。第二，是要严格把控投入品的采购关，购买兽药、饲料、水质改良剂等投入品，一定要到正规的生产厂家或经营门店购买，不要贪图便宜购买来路不明的产品。就比如说一些网络上的一些产品，虽然很便宜，但是它的里面的成分不是很清楚，所以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购买兽药时要查看产品是否有兽药生产许可证、批准文号、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购买饲料时要注意查看饲料标签，和营养成分，不使用变质过期的饲料。而且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这个水质改良剂跟兽药的时候，一定要严格遵守了我们水产养殖明白纸上面的要求，不能使用人用药和兽用药，可以在我们水产技术推广体系的指导下使用合格的投入品，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整个的一个质量安全。然后第三，是严格遵守科学用药规范，如果水产动物确实发生了病害，一定要先诊断病因，对症用药，不要盲目用药、乱用药，可以采用净检技术、细胞分离技术，还有荧光定量 PPCI 和 PCI 的方法。如果自己没有检测能力的，可以送到有资质的检测能力进行确认。用药时要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规定 剂量、用法和疗程，不能随意的加大用药剂量或者延长用药时间，特别要注意不同种类的药物不能混用，避免产生。

0: 送到我们有资质的一些机构，然后进行快检，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我们的水产品不是兽药残留超标的情况。然后第五是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尽量减少化学药物的使用，多采用生态防控、物理防控和生物防控等绿色技术，比如可以通过套养滤食性鱼类改善水体环境。这些绿色技术不仅能减少药物残留，还能提升水产品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最后也提醒广大养殖户朋友们，在养殖过程中遇到病害或者用药的问题，可以及时联系当地的水产技术推广部门，我们的技术人员会免费的为大家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
1: 好，刚才呢是刘工给大家介绍到了，在这个水产品养殖过程当中，关于我们这个投入品、使用品以及药物如何安全用药方面的这个介绍。那么我们节目呢，因为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这个水产养殖户朋友，如果说对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两位专家分享和介绍的这个内容感兴趣，可以来继续互动参与进来哈。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今天我们7点到8点，所有关于稻鱼综合种养相关的话题，我们都可以来聊。那么稻鱼呢，刚刚我们魏工介绍到了，我们省稻鱼综合种养的这个主要模式呢，就是稻虾，对吧？那么另外呢，除了这个稻虾之外呢，还有这个稻扇、稻鳖、稻桂，就是水稻里面水稻和龙虾的这个轮作或者共生，然后呢水稻和黄鳝的这个轮作和共生是吧？然后还有和桂鱼的，还有好多种对吧？这就都是目前我们省在稻鱼综合种养方面的一些形式。那么具体您觉得哪一种适合你们当地，以及目前哪些模式是比较成熟，是可以复制推广的？那么他们最近几年这个效益怎么样？具体怎么做？等等这些话题呢，我们都可以来进行这个交流和互动。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7点到8点，我们重点聊的话题是关于稻鱼综合种养方面的这个内容。刚刚呢，我们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工程师魏涛魏工呢，已经介绍到了目前我们省呢，在这个稻鱼综合种养模式方面呢，已经实现了从单一主导向多元互补绿色生态转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从传统的这个环钩稻虾连作单一模式，逐步形成了稻虾主导、稻蟹、稻鳖、稻桂等特色模式这个补充的多元体系。所以呢，接下来就这个话题呢，我们再请魏工呢来补充详细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哈。魏工好啊。
1: 好的，主持人。就是我想就是针对刚才的几个模式的话，就是举一些就是我们省里面的典型案例。就是说这有几个企业是做的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稻虾上岸这个模式。我们这个庐江县放马滩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它是位于我们庐江县离合镇，就是周边的朋友们也可以到他那去看看，它是我们以前稻虾做的比较好的，这是万亩稻虾示范区，它是近几年开始试验这个稻虾上岸这个模式，它总共是开展了稻虾上岸生态种养面积呢是2000亩，主要推行这个边沟西放加自然增值这个原生态模式。

0: 是，
1: 嗯。
0: 啊，讲通俗一点，它就是每亩就仅投放黄鳝苗种，大概在3斤左右。然后它也不投喂这个饲料，就是利用黄鳝这个杂食的习性，让其捕食小规格小龙虾。它能够起到这个自然调控小龙虾规格，减少这个小龙虾苗种浪费这个情况，又省去了黄鳝人工投喂的成本。我们实现了我们一天3收，啊，水稻加小龙虾加黄鳝的3收。它这个基地的话，平均亩产水稻能达到是650公斤，小龙虾是能收到115公斤，黄鳝能收个8公斤，啊，母菌纯收入是可以达到2500元，较我们的传统稻香模式增收了1000元。
1: 那这个增收的幅度还是非常大
0: 对，因为这个黄鳝的这个价值比较高，而且它这个基本上没有成本，它就是投个鳝苗。
1: 就投刚才说是3斤黄鳝。
0: 对，3斤的黄鳝的鳝苗，然后每年可以收个8公斤左右的黄鳝。啊，对，它这个模式就是对黄鳝养殖技术要求不是很高，因为它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自然养殖的方式，自然放生的方式放在这个我们这个田里面育
1: 刚才
0: 小龙
1: 说
0: 虾。
1: 是在庐江县放
0: 对，
1: 马滩。
0: 放马滩。啊，龙虾专业养殖合作社，哎，
1: 这是关于这个稻
0: 稻虾
1: 虾
0: 鳝，
1: 鳝、
0: 对
1: 稻
0: 对
1: 虾
0: 对，
1: 黄、稻水稻龙虾和黄鳝，
0: 对，
1: 这个综合
0: 综
1: 叫
0: 合的，
1: 混养。
0: 对，综合，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再生稻加小龙虾这个模式。再生稻这个小龙虾这个模式呢，它是主要是利用再生稻这个生长周期短，可充分利用我们这个光热资源的特性，与小龙虾生长周期进行了精准嵌合。它我们这个主要是做是3月份能够投苗并捕捞早虾，5月份栽稻就是养第二茬虾，就是养中虾。8月份收稻以后，我们再放一个种虾，就是续碗虾。等到11月就是再生稻收割的时候，我们再收割一个再收割一季水稻，啊，这个重点生长模式。它这个模式呢，主要是能够优势在于就是除了投茬稻以外，能够额外收获亩产，大概在200公斤左右的再生稻。同时呢，还能收获200公斤以上的小龙虾。它的第一茬虾能在4到5月份上市，能够抢占我们的早期高价市场。因为
1: 那
0: 在
1: 就是
0: 五，
1: 说现在就已经上市了，
0: 早就上市了，应该
1: 早就上
0: 在
1: 市了
0: 3月底4月初就已经上市了。因为5月份的话是大多数就传统稻香模式啊，它的集中上市期，一般在5一过后5月中下旬价格就会大幅下滑，所以他们就是提前上市，啊。第二茬虾呢，一般是晚虾，在7、8月上市，这个时候这个小龙虾也是比较短缺的。然后它这个补充了这个夏季高温虾市场的供应，就是两茬虾达到了错峰产出，提升了产业抗风险能力和集体收益。
1: 那它这个效益的话，应该要比传统的这个稻虾，这要多大概多少？
0: 多个大概在个800到1000块
1: 也
0: 钱左
1: 八
0: 右，
1: 百到一千
0: 对，
1: 块
0: 因
1: 钱
0: 为它
1: 左
0: 的
1: 右。
0: 水稻可以多生嘛，哎。第三个就是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稻鳖这个模式。稻鳖这个模式，我们在肥西有一家叫杰宇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它在我们的三河镇西湖村，就是承包了土地560亩，它是专门从事这个中华鳖、巢湖品系两种选育与稻鳖综合种养，它就是年水稻种植面积保持在500亩左右，它是通过这个稻田里面养殖中华鳖，它就是不养虾了，就是完纯粹的稻鳖综合种养。然后它是通过环沟里面养这个中华鳖，
1: 它也这个也是环沟。
0: 对
1: 那这个环沟和原来我们省主推的那个稻虾的环沟有什么区别吗？
0: 没有什么区别，它都是要严格控制在国家的标准，
1: 百
0: 不
1: 分之
0: 能超，
1: 十以
0: 对，
1: 内。
0: 10%以内。
1: 那我比如它的深度呢？
0: 深度没有要求，它
1: 深
0: 的
1: 度也
0: 深
1: 没
0: 度
1: 有要
0: 大概
1: 求。
0: 对，它这个养殖中华鳖的产量能够达到每亩达到150公斤左右，它这个收入比较高，因为它这个老鳖的话，就是它有自己的销路，销到合肥的高端酒店啊等等，它有自己的
1: 它
0: 销
1: 就
0: 路，
1: 是
0: 它
1: 它的
0: 是。
1: 这个附加值可能高一
0: 对，
1: 些。
0: 他打造的是生态鳖啊，他这个据他介绍的话，负责人介绍的话，他是每斤可以卖到80元左右。
1: 每斤八
0: 对，
1: 十元
0: 他是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啊，他这个每亩创收就比较高了。
1: 这是在肥西叫什么？
0: 肥西杰宇祥，
1: 结语那几个字
0: 杰出的杰，
1: 啊？
0: 宇就是那个宇，祥是那个吉祥的祥，
1: 结语祥，
0: 对，
1: 语是宇宙的宇吗？
0: 不是，就是我与你，你与
1: 我
0: 他
1: 与你
0: 的，
1: 的女
0: 对。
1: 结语祥，
0: 对，
1: 肥西
0: 它
1: 结语
0: 是
1: 祥。
0: 这是我们稻鳖模式做的比较好的，
1: 稻桂应该是不是就在山区黄山那边？
0: 稻桂主要是在池州那边，这
1: 池州
0: 个
1: 那
0: 模
1: 边，
0: 式目前还处于在试验示范
1: 试
0: 阶
1: 验
0: 段，
1: 示范就是目前可能是大规模推广的面积这块
0: 对，
1: 还
0: 因
1: 不
0: 为
1: 如其他的几种。
0: 还在总结阶段，
1: 还有呢，就是最近几年，刚才听您介绍，就是我们省的这个叫无环沟这个稻鱼综合种养模式，原来呢就是从霍邱 三流里边发展起来的。
0: 对
1: 啊，这个呢，就是因为它可能是比较节约土地，不予粮食征地，对吧？
0: 嗯，
1: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省主推的一种模式，
0: 对
1: 吧？对，
0: 是我们的主推模式。就是近几年的话，我们主要就是推广这种模式，因为它是个第一呢，对普通的小户老百姓来说，它节省了这个开挖沟的这个成本
1: 、嗯，对，
0: 它不需要，它只需要那个加高这个埂宽，
1: 嗯，
0: 然后在那个闲就是没有种植水稻的时候，闲田的时候，利用这个水稻间歇期来养殖这个小龙虾，
1: 嗯，
0: 然后它这个效益也很好，同时也符合了我们这个稳粮这一个要求吧，所以这几年我们这个推广比较快，各个市也比较在响应，
1: 也是我们政府这个希望主推的一种模式，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嗯，还有呢，这个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叫两虾两稻
0: 啊，
1: 就包括这个一稻三虾，
0: 嗯，
1: 这种模式，这几种模式目前这个它的实际的这个推广的面积和效果怎么样？
0: 就是对于一稻两虾这一块，我们省目前主要是有的是养两茬小龙虾，就是错峰养，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效益较高一点的，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个小龙虾加水稻加罗氏沼虾这个模式。
1: 嗯嗯。
0: 啊，它这个主要是在我们这个定远县，它这个主要是利用在小龙虾大概在四五月份就开始上市，集中上市，因为小龙虾它有一个不耐高温的这个特性。
1: 嗯嗯。
0: 等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啊，它的病害发生率是比较高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罗氏沼虾，它恰恰相反，它就是喜高温。它在水温二十度以上的时候，能够快速的生长，摄食高，然后生长的比较好，
1: 嗯，
0: 所以刚好跟小龙虾能够形成一个互补吧，
1: 嗯，
0: 就是使我们那些环沟里面就可以不用闲下来，就是小龙虾养殖完以后，我们可以再投放罗氏沼虾，
1: 嗯，
0: 然后就是而且罗氏沼虾的价格是比较高的，你像前两天我在菜市场看都需要达到四五十一斤。对，所以它这个效益也还是挺好的，这个目前主要是在我们的滁州市定远县。
1: 那照这么说的话，那咱们最近几年夏天高温，那么是反而有利于这个罗氏沼虾的这个生长吗？
0: 对，它这个因为这个罗氏沼虾呢，它这个虾比较金贵，它这个对养殖技术方面是有一定的要求，
1: 养殖技术有一定要求，
0: 它不像小龙虾就是，
1: 哦，
0: 对，它还是有一定技术门槛，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目前推广的面积还不是很大，主要是集中在滁州市这一块。
1: 滁州，
0: 对，
1: 就是有一些真正有经验的，
0: 嗯嗯嗯，
1: 可能是被公司带动的比较多一些，
0: 对，主要是大户，就是像我们那个比较有一个比较大的户叫曹永明专业合作社，他从事稻虾有从事接近小龙虾养殖有接近20年了。
1: 这是在哪里？
0: 在滁州定远县。
1: 也是在定远，叫什么？曹永明
0: 。
1: 曹永，永远的
0: 永。永远的永，明白的明。
1: 明白的明。
0: 对，他这个小龙虾养殖已经接近有20年了，十几年了。
1: 哦。
0: 然后近几年以后，他就是在我们的介绍下，就是开展这个罗氏沼虾这个养殖。
1: 嗯。好像刚刚我们这个魏工呢其实介绍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干货，我也特地着重问了几个这个信息点，尤其是比如说咱们有哪几个点可以供我们的稻鱼综合种养户的朋友去参观考察学习的，就是有一个叫庐江放马滩，这个呢是稻虾鳝一个模式，还有呢一个这个肥西的节雨祥，它主要是做水稻和鳖，就是甲鱼对吧？
0: 对，
1: 和甲鱼的这个养殖，还有呢，刚才有说到咱们定远曹永明，这是曹永明是一个老板的名字，家庭农场，
0: 对，
1: 他是做这个稻虾和罗氏沼虾的这样的一个
0: 轮作
1: 、这几种模式呢，目前都比较好，
0: 对，
1: 都值得大家去学习和考察，对吧？
0: 对，
1: 嗯，好。另外呢，就是刚才刘工也提到了关于在这个在水产养殖方面，我们这个用药方面以及饲料投入品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学习，多多了解一下我们国家出台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就是关于这个叫水产品投入法是吧？
0: 达标合格。
1: 啊，水产品什么？就是这个法律，大家要多多了解一下哈，因为这个咱们首先要确保咱们的
0: 产品增加安全
1: 啊。
0: 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
1: 啊，就是咱们首先要把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要达标。好，那么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请两位专家分享到这里了。那么感谢两位的这个介绍，今天也是使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全面了解了我们安徽省稻鱼综合种养产业的一个发展现状和未来的这个规划，以及水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方面的相关工作。好，谢谢两位，咱们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两位专家给大家普及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好，谢谢你们的这个到来，咱们再见啊，
0: 主持人，再见，
1: 再见，嗯。 8点钟之后是我们的创富好青年嘉宾访谈的环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从事

是这个农产品的这个销售和水产养殖方面的这个专业人士，来自咱们马鞍山市的这个祝俊。那么稍后会请祝俊来给大家进行这个分享。我们稍后时间再见。

0: 安徽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1: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0: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0: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1: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0: 安徽创富好青年，
1: 创造财富，
0: 实现梦想。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第二位嘉宾，也是我们每周三的固定板块创业青年嘉宾访谈的环节。今天晚上做给我们直播室的呢，是咱们马鞍山市多岛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祝俊祝总。接下来请出祝总。祝总好。
3: 赵老师好。
2: 好，首先欢迎祝总做客我们这个直播间哈。先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做个这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马鞍山市丹徒县的新龙人祝军。我呢，2012年毕业，2014年就做水产养殖，就回到农村。这做农业也有
2: 十几年了
3: 。十几年了。
2: 这个目前就是从2012年毕业到2014年真正开始做这个渔业。
3: 对。
2: 就是您这个赛道是不是一直没变过？
3: 毕业以后啊，也在那时候嘛，初生牛犊不怕虎，也想去在外面闯一番大事业。总想着，外面的世界
2: 很精彩。
3: 对，我也真的年轻也我们也去过一些昆山啊，上海大城市那时候。感觉那边很繁华，但是呢，总是没有那种归属感。
2: 就感觉扎不下根。
3: 对，
2: 所以。

0: 那就是这个，您那个时候的这个想法跟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样啊，就是有创业的这个想法，但是呢，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很多人呢，也就是说，甚至不知道如何迈第一步。那么您当初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初心啊，下定决心，开始走上这个返乡创业这条道路的呢？
1: 听众朋友，我是来自一个农村的一个孩子，我父母亲都是我的父母啊，都是农村农民。然后我们那时候电商还刚刚，淘宝那时候还不是特别物流啊，特别的发达。家乡种的一些农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政府一直在推广的单图螃蟹，其实自家养的那个螃蟹都是品质也非常好，不用什么农药啊或者什么，就是卖不出什么高价。就有的时候跟朋友啊，人家吃了以后感觉挺好，就是我的动力，对我的认可，然后我就回老家以后帮父母亲帮周边的农户卖自家的产品。
0: 就是你毕业之后，就开始回家。2012年毕业，那会儿是不是就开始做电商？
1: 开始的时候是小打小闹，因为我刚才前面铺垫了嘛，因为之前的时候在大城市也待过，
0: 之前您在大城市，在上海
1: 昆
0: 昆
1: 山，
0: 山那边
1: 对，
0: 是
1: 那
0: 做
1: 个，
0: 什么工作呢？
1: 房产，
0: 房产。
1: 对，
0: 那
1: 很，
0: 时候房产应该很好。
1: 对，那时候很火，那时候带客户拎着钱去买房，自己从来都没想过在那边买一套房，
0: 这样子。
1: 对。
0: 那当时就怎么在这个那个时候行情这么好的情况下，然后就还是毅然决然下定决心，2年之后回到家乡呢？
1: 对，是的，因为说实话，在那边的确是扎不下根，在那边的话，也到了年龄以后也要回家，
0: 是不是也
1: 要，
0: 想着要回家照顾父母？
1: 对，也要，如果一直单着的话，也父母亲在家催，
0: 这个个人问题
1: 对，是的，
0: 啊。然后您选的这个现在等于是这个电商领域，这个赛道可以说是电商领域，对吧？从养殖到电商销售都有，
1: 是
0: 对
1: 的，
0: 吧？
1: 是的。
0: 是看中了这个行业的这个哪些优势？然后呢，当时做这个决定有没有经过一些深入的这个考量和这个调查？
1: 其实做农业啊，有可能，做农业有一种归属感。其实赵老师今天跟你聊天，我觉得也是一种情怀。我刚才说嘛，看面到合肥到这些大城市来以后，他就感觉自己不属于这边，然后回到家乡的时候啊，就很放松那种状态。
0: 就心里面更舒适，
1: 对。
0: 更松弛，
1: 对，
0: 没有在城市里面那么多，比如说焦虑呀，
1: 对，
0: 这个压力
1: 压
0: 呀，
1: 力啊，那种快节奏啊，对，然后这是创业的首先的第一步，心态也很重要。其实老师不知道你以前，
0: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
1: 做电商的话，其实说实话，很多做电商的，包括我们那时候之前接触淘宝，真正做电商的很多，如果想去做一件事情的很多都，就是说，想着早上栽树，晚上乘凉的那种啊，都 pass 掉了。但一边做一边玩的那种呢，慢慢的他就做出了。
0: 反而这个坚持下来了，
1: 对，是的。
0: 这是说明什么呢？
1: 心态很重要。
0: 心态很重要。
1: 对，
0: 那么您目前这个现在这个电商公司的这个整体运营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取得了这个让您比较满意的这个结果？
1: 我们这一块呢，我们公司它是主要的采用的是企业加农户的这种运营模式。我们在24年，在25年的时候，25年呢，我们对养殖户实行一个合同保底价格，辐射农户800余户，户均增收呢在3190元。
0: 就是目前感觉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是吧？
1: 是的，
0: 就是通过公司加农户的这个方式，
1: 对，
0: 然后，咱们通俗一点说，是不是？你们来负责这个销售，
1: 对，
0: 农户呢来负责这个养
1: 养
0: 殖
1: 殖，
0: 啊。但是农户养殖的这个标准和
1: 对，
0: 要
1: 必
0: 求
1: 须，
0: 是不是你们来提？
1: 对，必须无公害，不能用一些违禁药品啊，我们定期的会采集的水银啊，我们统一销售，统一苗种统一的那种投喂的标准都有一定的标准。
0: 当涂呢，我去采访过不少次，我知道现在当涂还有不少像您这样来做这个螃蟹养殖的，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好像我当年去采访的时候，好像是去采访你们镇里面一个专门，你们县里面有一个乡镇专门做蟹苗
1: 对，
0: 培育的那个镇，
1: 七凡，
0: 啊，对，
1: 无锡镇七凡，
0: 叫七房是
1: 七
0: 吧？
1: 凡，
0: 啊，七房镇，
1: 对，七凡村，
0: 啊，七房村
1: 对，
0: 是您镇里面的吗？
1: 就在我们隔壁，
0: 就在你隔壁
1: 对，
0: 啊，所以呢，你看，所以您那隔壁村子里面专门做这个蟹苗的这个培育的，这也是给你做。这个螃蟹的这个销售，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便利和
1: 对对对
0: 基
1: 对，
0: 础，
1: 是的，
0: 对吧？
1: 的确是的，
0: 啊，因为你们蟹苗特别好，苗子好的话，然后再加上才有可能未来给它养成大苗，就是大螃蟹
1: 对，
0: 打基础。
1: 老师，我们水产行业啊，也深耕发展了有30多年了。我们丹徒螃蟹，从90年代那时候，从养大蟹到养螃蟹，从养大蟹到现在的养精品蟹，我们一直也在摸索，对，因为现在也在品质也是关键。
0: 好，我们抖音上守护我该守护人，就说这个朋友问，今天晚上嘉宾重点讲什么话题啊？今天我们主要是讲水产养殖。前面1个小时呢，我们两位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老师呢，给大家分享了关于我们省目前在推进稻鱼综合种养方面，这个有哪些经验和做法，以及未来的一些这个工作重点等等。那么现在呢，是我们这个创业青年嘉宾，来自咱们马鞍山市的朱俊祝总，分享他在马鞍山市当涂县，然后呢，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带领当地的这个螃蟹养殖户发展这个特色水产养殖螃蟹这个项目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对这个螃蟹养殖比较感兴趣，以及怎么样来进行这个销售，尤其是如何做好这个电商的这个销售，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8008，0551634588008，在这里呢，再一次重点的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周三晚上的这个板块是创富好青年，这个板块呢是已经有十几年的这个历史了，我们跟共青团安徽省委，坚持合作。每个星期都会推荐一位，在当前情况下，在当时，在三农创业领域发展的比较好的青年创业人士，做客我们直播室，那个优秀的创业嘉宾一波接一波的，来到我们这个直播室，给大家分享他们当前在三农创业领域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尤其是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嘉宾的分享啊，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想在农业领域进行创业有所作为的朋友，听了之后有所收获、有所启发的。那么今天我们嘉宾祝总，他呢主要就是做这个，带领当地农户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方式来养殖螃蟹、销售螃蟹。螃蟹目前也是当涂县的一大特色农业产业，现在有没有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对，单独螃蟹去评为地理标志
0: 呀？哦，
1: 产
0: 已
1: 品。
0: 经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了。
1: 是的。
0: 其实这个对于你们发展这个产业来讲，其实是
1: 对。
0: 有着非常大的优势，
1: 对，有一定
0: 对
1: 希
0: 吧？
1: 望。是的。
0: 尤其是对这个农产品比较这个就是
1: 对，
0: 比较在意的，
1: 对对对。
0: 比较这个注重细节的朋友，他可能就会问这个问题：哎，你们当涂螃蟹是不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是的。
0: 他就会问这些问题
1: 对。
0: 和内容，对吧？另外呢，这个我们祝总来介绍一下这个，当前您这个核心创业项目，除了这个螃蟹的这个叫养殖和销售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项目了？
1: 我们今年也在引入了刚才前面两个老师说的，我们今年的龙虾，
0: 龙
1: 其
0: 虾，
1: 实今年龙虾目前的价格也不是很
0: 不
1: 好，
0: 是很好
1: 对，不是很好。但是呢，它的规模也非常大。小龙虾它一比现在在水产，所以水产品里面它的销量产量的时候就是第一的。我们也在尝试，去年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些新的项目，比如说稻虾蟹综合种养，这是在技术方面。在销售环节呢，我们今年呢在因地制宜啊，在销售环节呢下功夫，通过那个与各大平台 发展那个单独龙虾的品牌。我们单独龙虾有一个特色，周老师，听众朋友
0: 什
1: 们，
0: 么特色啊？
1: 就是养的特别大，
0: 那就多大？
1: 注重大，说就是有可能是说句笑话，就是厨师烧的时候比较费煤气的那一种，它的壳非常的硬，
0: 壳特别硬，
1: 对，
0: 那就需要我们熬制时间要长一些。
1: 对，我们呢就是因为叫泡头，就特别大一点以上的，都一个个的有点像那种真的像那种小龙虾，叫澳龙，有点那种养的特别大，个头非常大。
0: 那你们当涂的螃蟹为什么会养成这样呢？是因为你们养殖时间长，还是养殖技术高呢？还是说就品种特点决定的？
1: 品种这个我们很多的苗种都是来自，比如说是河县、兰溪，还有到高淳那边的。我们的苗种基本上本地
0: 都
1: 的
0: 跟其
1: 龙
0: 他地
1: 虾
0: 方一样。
1: 都是从外地进的苗种，本地很少
0: 就
1: 有。
0: 是那你们怎么样实现？那到最后你们当涂的螃蟹卖出去的这个螃蟹都能够给人一种感觉，哎，当涂的螃蟹大，壳厚，烧制的时候难烧，费煤气。
1: 对，
0: 就这怎么实现的？
1: 它是以生态养殖啊。
0: 就喂生态养殖喂什么东西才喂的什么东西多，或者说咱们怎么样做才能够实现这样子呢？
1: 生态养殖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主要的通过种草、陀螺，把水质调好。现在的一个单独的新的单独模式，把水质这一块调节得非常好。
0: 种草、陀螺、调节水质。
1: 对，这个一块，这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如果水不好的话，虾蟹在里面它就会缺氧。刚才老师就是为什么它会养得大呢？就是因为它在里面舒服了以后，它就爱吃，有生态螺丝啊、水草的摄入，它就会长得非常大。我们主要的也是做一点高端一点的。
0: 做高端的
1: 做高端一点的，
0: 那你们的这个螃蟹，一只螃蟹大概，比如说，你们对外面销售都是规格是多重的，分成几个档次
1: 对对对，
0: 呢？
1: 基本上母蟹的话是在3.5、3.5两以上，3两以上。
0: 母蟹是3两以上。
1: 对，公蟹的话基本上是最少是在4两以上，半斤。
0: 公蟹是在4两以上，半斤。
1: 对。
0: 那就是这个规格是不是就比这个市场上，要大一些？市场是不是比上2两多一些？
1: 对，同样的规格，同样的是这个大小的话，我们还要在有些挑蟹师傅的手把手的去挑，把成熟的，就成熟度老的，就品质更好的，把它再筛选下来。
0: 就人
1: 如
0: 工
1: 果
0: 再挑选，
1: 再
0: 再
1: 挑
0: 分
1: 选
0: 级
1: 一
0: 一
1: 下，
0: 下。
1: 再分级一下，就保证这个品质。
0: 那么作为马鞍山本地的一家这个电商企业，你们在这个运营当中有没有结合本地的一些这个特色，打造咱们马鞍山专属的这个运营的这个优势，或者是这个品牌呢？
1: 对，我们主要现在推的，我们就是单独螃蟹。
0: 当涂螃蟹，
1: 对，这包括这一块，县委政府领导的一直在推我们，包括参加各个城市的一些农产品的一些推荐啊，到比如说这一次的宁马宁 S 二号线的
0: 运
1: 那
0: 行，
1: 个运行，我
0: 开
1: 们
0: 通
1: 也
0: 运
1: 在
0: 行，
1: 农产品的小
0: 现
1: 商铺
0: 场，
1: 去现场去推广一些家乡的一些农产品，这个也非常好。
0: 那效果怎么样
1: 效果，让一些南京的那些去看了以后，感觉这个螃蟹还用草捆起来的，龙虾还用草捆起来的，那个都是很，就是捆粽子的那种香草去捆的话，它会很
0: 他们
1: 很生态，
0: 很
1: 很
0: 生
1: 生
0: 态。
1: 态，对，
0: 他们以前看的肯定是用那种绳
1: 绳
0: 子、
1: 子，
0: 布
1: 对
0: 绳
1: 对
0: 子，
1: 对对，是的，
0: 那您用这个香蒲草一捆的话，你这人一下就感觉这个果然不一样。那么从2014年您开始真正这个创业以来呀，一直到现在，这个也是12年，跨度应该有13年的时间了哈。这个应该不是一帆风顺吧？
1: 是的，的确。
0: 都遇到过哪些比较大的、比较棘手的这个困难，然后又是怎么样克服解决的？
1: 做电商，包括做销售这一块嘛，的确，有的时候订单来了，你的货源准备不足，有可能你准备足了呢， 它又滞销卖不掉，这
0: 都
1: 些
0: 有
1: 都
0: 可能
1: 是
0: 会
1: 问
0: 发
1: 题。
0: 生。
1: 对，还有资金的问题。你比如说，有些农户老年人，他就不相信你。他比如说卖给你，他就要，就觉得你这个现金立马就要付钱。如果说资金这一块的话，也是一种压力。对，因为我们有可能一天的，像龙虾做的多的时候，我们龙虾的话一天两三万斤，平均是20块钱一斤的话，一天的日，以每天的现金都要准备到30万到50万的现金。
0: 那这个压力是挺大的哈。
1: 对。
0: 那你的回款的速度能够保证这个收货的这个需要吗？
1: 对呀，这一块呢，我们也建立了产超对接，我们跟宁波就三江购物这一块呢，也是一个很就是阿里控股吧，就是他那边的超市也做得很正规，我们已经有大概有7年的合作了，他这块呢基本上1个星期结款。
0: 一个星期结款，哦，那这样就基本上能够满足你们这样的一个收购的这个需求，
1: 对，
0: 这是创业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收购过程当中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资金，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享受过贷款，或者自己主动去贷过款？
1: 的确，包括现在我自己身上也有贷款，这一块呢，政府政策也非常好，包括像农行啊、中国农业银行，他们也是鼓励或者是授信，像我们新农人这一块，他是最高额度能贷到100万。
0: 就是它至少能够保证你在这个资金特别紧缺的时候，能够解决你的这个燃眉之急。
1: 对，是的，的确是的，我们那边市场那边有很多，跟我一样的，比我还年轻的很多农户，或者就是经纪人，他们在做这个水产，收购的时候，资金这一块也是我们当地政府解决，包括还有，农商行，对，都非常好。
0: 好的，我们稍后休息一下，之后再跟我们今天晚间的这个嘉宾，来自马鞍山市的朱俊祝总，来进行分享交流。

0: 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1: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0: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里有好多漂亮彩色片片的大乌贼，看我再来一个后空翻。哎呀，这个白色的圈圈是什么？糟糕，我的脖子被卡住了，妈妈，妈妈！
2: 一头搁浅在泰国南部的巨头鲸在进行尸体解剖之后，兽医惊讶地发现，这头巨头鲸体内竟然有80多个塑料袋。
3: 40%的塑料制品平均使用时间只有25分钟，但降解时间却超过470年。72%的海洋生物。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1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3: 从青少年做起，
14: 从身边人做起。
15: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16: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15: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晚上的8点到9点为大家邀请到的创业嘉宾是来自马鞍山市多岛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祝俊。祝总来分享他在马鞍山市当涂县从事螃蟹的这个养殖和电商销售方面的这个经验。那么如果说您也是一位水产养殖户，或者是您也是一位螃蟹的这个养殖户，在螃蟹的销售方面不知道怎么样来做，或者说也想嫁接一下像祝总这样的专业的这个电商公司，想谈合作的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抖音号这个金色田园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祝总啊。祝总好啊。
18: 老师好。
17: 好，这个当前呢咱们这个叫电商行业应该说竞争很激烈哈。
18: 对，
17: 也很内卷哈。
18: 对，
17: 那么放到我们这个叫农产品的电商销售方面同样适用这句话啊，咱们怎么样在这样如此内卷的这个行情况下咱们稳定住我们自己的这个市场份额甚至是再打出一片新的天地开拓新的这个赛道，或者是这个新的这个产品线等等，就这方面咱们是怎么做的？
18: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以前就知道养养不如卖但现在呢卖也不好卖了说实话，因为刚才赵老师说的也的确很卷我觉得关键在于品质。好的东西啊，首先你得一定要，你比如螃蟹，你要吃了以后有黄，要鲜美，龙虾，你要干净，现在龙虾的各种口味，比如说什么蒜泥什么十三香都有肉，但是首先得保证这个龙虾，它的品质，它有肉，
17: 对，
18: 要干净，
17: 是的，你们现在龙虾也在做对吧？
18: 也在做。
17: 现在就是你们的这个产品，龙虾和螃蟹都有了。
18: 都有。
17: 这个像我们刚刚在上面的节目当中，那两位咱们水产技术推广站的老师还介绍，还有一些养桂鱼以及甲鱼的。
18: 对。
17: 其实你们以后也有可能会涉及，对吧？
18: 对。
17: 那么在这个创业的这个路上啊，有没有过某一个瞬间或者某一个阶段真的是让你觉得哎呀我想放弃了，太难了，然后你们又怎么样坚持下来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18: 的确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有些产品因为时效的问题客户比如说明天必须要到，有可能耽误了明天没到，人家不在 到后天才到的，时间上面也因为这些一些小事情呢，跟客户啊给他一些不愉快。
17: 嗯，他客户觉得可能体验不好。
18: 哎，对，体验不好。
17: 嗯，
18: 有的时候也听了很多，就是这些。但是呢，老师刚才说的是这种坚持。
17: 嗯，
18: 一家人，我们也不是我一个，我们包括很多一个团队在操作这个事情的时候，也不是既然能够抱团在一起，也不是说想放弃就能立马放弃的。
17: 嗯，
18: 我们这一块的话，包括我们的投入，包括我们的投资。
17: 嗯。
18: 的确，所以说有些个别因素，我就是想说，包括正在创业的一些青年新农人啊，一些朋友，就是遇到一些挫折，我觉得不重要。
17: 嗯，
18: 有可能就像我们那个螃蟹，有些陌生的人家打电话过来，哎，你这个怎么吃了呢？这真的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17: 这么好吃的啊！
18: 就是这就是对你这种认可。
17: 嗯。
18: 我觉得就够了，真的。
17: 就是每当听到客户有这样的一个反馈的时候，
18: 对，
17: 可能会让之前所有的这个辛苦都觉得就很值了。
18: 对，是的，的确是这样子。
17: 嗯，刚才也提到您目前其实是有创业团队的哈。
18: 对。
17: 这个团队现在这个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规模了？
18: 我们刚才老师，我们有直播的有直播的，运营有运营，因为我们螃蟹它属于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农产品。
17: 对。
18: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年加入了个龙虾？
17: 嗯，
18: 龙虾的话，
17: 它周期要
18: 长一些。对，
17: 嗯，
18: 我们以前做水产品的话，它就是因为有季节性，秋天嘛，什么九十十一月这几个月。
17: 嗯，
18: 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换赛道吧。龙虾这一块其实包括什么那些。就是龙虾这一块，我们今年的时候也加入了这一块。
17: 嗯，那这个现在这个团队刚才说的有做运营的，
18: 对，
17: 有做直播的，
18: 还有做包装啊，
17: 还有做包装的，
18: 售后的都有。
17: 那这个是就是都算是你们这个公司里面正式的这个公司职员。
18: 对对对。
17: 啊，那通过你们这个项目，就是你这个创业项目的这个发展，带动合作的这个农户。合作社大户多不多呢？
18: 多，我们农户的话，我们合作社总共有132户。
17: 哦，跟你们合作？
18: 对，
17: 就是正式那种签这个协议的。
18: 对，132户。
17: 那你们辐射的这个大概，他们这个132农户养殖的这个面积在一起有多少亩啊？
18: 总的面积大概去年的时候我们算过，大概在8600亩。
17: 八千六百亩。
18: 对，
17: 有这些人，他们的这个销售基本上都通过你是吗？
18: 对，我们哪怕就一次，我也包括统一购苗，统一的订购饲料，或者销售这一块，我们在同样的品质、同样的大小，我们基本上比市场价争取在每斤要高到2到3元。
17: 那你这个高的很多很多呀。
18: 嗯，
17: 那你是。那首先你要保证你们的这个利润，
18: 对，
17: 也能够支撑你这个高价收购，
18: 对，
17: 然后你们采取的做法就是锁定高端客户，
18: 对，的确是，
17: 然后呢才能够实现，对农户承诺的说我们高于市场价每斤2到3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8: 对，
17: 啊，
18: 但是生产环节也非常的注重，因为我们这一块刚才所说就是跟。浙江宁波那边的超市，因为他那边的那个食品监督安全也非常的严格，他也不定期的出现一些产品，你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所以说我们首先得保证这个水质、水源，它的生长环境，它的投入品，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17: 那是你们公司里面现在能够做到有一部分人专门去抽查抽检，还是说你们就在跟你们的合作的农户合作社在签合同的时候，咱们以合约的方式来约束他，来说你必须达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你将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惩罚等等，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对这个产品品质把控的呢？
18: 其实周老师，就是做农业嘛，说实话也是一种情怀。其实你跟农民老爷爷老奶奶去说合同，去说是这个那个，
17: 有时候不太本土，不太现实化，
18: 真的不太现实。嗯，这个真的有做农业，有的时候也是凭良心那个。如果说你这边明明讲好的，有可能比如说100斤啊，但是没想到隔壁那边涨价了，他有可能他就拿下来，他也卖给他了，因为他那边高啊，高5块钱到100斤，还有今天都挣了500块，的确是，就的确是这样的。但是从长远的角度，因为什么？首先这块不能出问题，因为都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农户，也是知根知底的一些人。如果说他去年在我这边得到比同比环节他比别人高，那我相信他今年还会再来的。
17: 对，
18: 对，这已经达成了这种默契。
17: 所以这样咱们才就能够形成相对固定的这个合作关系。
18: 对对对，的确是这样的。
17: 那么这个立足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创业现状，您对目前这个公司和创业这个项目未来1到3年的这个发展，或者甚至更远一点，比如说5年规划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设想？
18: 有可能后面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做一产，做养殖的话，说实话也很辛苦，也风险也大，有可能到后面的时候，我们想增加一些文旅的一些项目进去啊，或者是一些加工啊，比如说是一些龙虾。可以把它速冻以后，到过年的时候也有龙虾吃，这是一个设想，速冻，一旦速冻，瞬间把它锁鲜，然后到过年的时候，也有龙虾，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龙虾，
17: 这个是不是现在已经看到市场上有这样做的了？
18: 的确是，
17: 咱们直接学习就行了。
18: 对，的确是这样子啊，但是呢，这也是一种尝试，
17: 尝试啊，对，但是呢，就是。因为既然这个市场上已经有这种模式了，咱们做起来的话成功率应该就比较大了，对吧？
18: 对 对，
17: 因为前面已经有人给你趟好路子了，就感觉对吧？
18: 对，
17: 那么未来有没有在这个拓展新的这个业务板块，或者是这个进一步深耕这个电商市场，有哪些比如打造更有影响力的这个品牌呢？
18: 我们也注册个我们单独盘线督导湖品牌，我们那边那个基地啊，就是有一个有400多亩，然后呢中间有一些小岛，我们就自己注册的品牌叫督导湖。这一块呢，我们每年其实我们自己这一块去宣传自己的品牌的时候，加了很多人的就是推荐我们自己的品牌。就是品牌这一块呢，它就通过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并不是我们有可能啊，并不是说投入什么100万1000万砸进去啊，立马就有能见效的那种。我们也是通过一些在龙交会啊，参加一些展览啊，那些慢慢的推一些自己的品牌影响力。
17: 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啊，也都怀揣着一个创业的这个梦想。
18: 对。
17: 但是呢，你很迷茫。不知道从何下手啊，不知道做什么项目，有的看准了某一个项目之后呢，但是也不知道具体从哪些下手，所以对这些这个想创业的这个新手，你有哪些这个建议和意见？
18: 的确，我也是从新手过来的，真的，所以我也从迷茫过来的。那时候创业，其实创业的路上真的很艰辛，包括我们上学的时候啊，我也是一个小鲜肉。那时候
17: 谁还曾经不是小鲜肉啊？
18: 对对对，那时候流行大叔，现在熬成大叔了呢，现在反过来流行
17: 很羡慕小鲜肉，
18: 羡慕小鲜，这是一个笑话。在创业的路上啊，我觉得年轻人啊。

0: 就是您觉得，如果说想要进行这个创业成功，我们青年创业者最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和品质，或者说一定要做好这个咱们创业前的哪些准备？
1: 作为创业，首先呢，坚持，初心这一块也非就不忘初心嘛。的确，你开始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必须得坚持下去。但是你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个项目，这个创业的这条路，包括你可以问一些长辈啊，或者是一些身边的人，你要拿准了以后，应该才可行。我是这样，我借鉴我的经验，我也是通过我的父亲啊，我的一些长辈，觉得，这样子慢慢的去摸索，慢慢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这种，
0: 就是
1: 并不，
0: 至少咱们不会栽大跟头。
1: 对，我是，说实话，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会贷款100万，但现在贷款100万，我觉得在身上没有压力，就是说，这个是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真的，这你要是，说，假如说那时候能力不够的时候去强行去做一件事情的话，有可能压力太大了。我想表达的就是这种意境。
0: 那么对于想要投身电商行业的这个创业者，那您觉得有哪些常见的坑需要咱们避一避？有什么比较实用的避坑经验？因为我们也是能够感觉到，现在很多年轻人，
1: 对。
0: 他如果说想做这个农业领域创业，还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还真的是农业电商，因为它比这个传统的种养殖来说更适应年轻人。但是这个农业电商，它是不是也真的会有一些坑？咱们怎么避？
1: 其实，创业嘛，就做直播也好，带货也好，说实话，确实是为了想挣钱。那种我不是说现实啊，的确是这目的就是创造价值。你像我身边的一个好朋友叫姚起飞，不知道赵老师有可能，
0: 来我们节目做过，后来在村里面担任书记。
1: 当书记，他也是一个兵哥哥。对啊，人他开始的时候就是带着直播，他并不是想着去挣钱，所以说他这一块慢慢的流量就做出来了。早上的时候很多什么什么卖鸭蛋、鸡蛋什么鱼什么各种农产品，所以说当他做有了一定影响力以后，他就会可以去跟顺丰去谈他的运费，每天顺丰都会派一辆4米2的冷藏车在他那边，而且他的那个价格啊，说实话比我们还低，就顺丰包邮9.9块，
0: 因为它的量上来了。
1: 对，而且他是正能量，量大，然后政府的支持，包括很多这一块就按照最大的折扣给他，这个就是做得也非常好。我说，我姚书记的目的是什么？首先呢，要抱着一种正能量，发挥一样正能量，不能，就是说，不能去有一种坑蒙拐骗的那种做生意不能有那种心态。
0: 对，这个是坚决不能有的。
1: 对，你就给你这一次有可能骗到了，或者但是不可能人人都是傻子的，就是这
0: 是
1: 样
0: 的，
1: 子，
0: 是的。
1: 这有一个发言正面的那种初心。
0: 好，咱们最后呢，再请我们祝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对所有正在创业路上的这些朋友，或者是准备创业的这个年轻人，说几句您的这个心里话和心得体会，尤其是咱们，做农业创业板块的朋友，给他们讲两句。
1: 就是各位朋友啊，其实我也是刚才跟赵老师说，也是从在创业路上，包括现在一直在更换赛道，也是一个创业的，要力所能及，不能盲目过大的扩张，有可能一个就是一个。就是那个大棚里面的蔬菜啊，草莓，有可能你这个10亩田，或者说你就可以 挣个10000-20000，
0: 嗯，
1: 但是在你扩张到100亩的时候，有可能你就不挣钱了，
0: 嗯，甚至亏钱
1: 啊，会亏钱，的确。

0: 选择多了，草莓采摘不完啊，什么鱼塘大了，喂食啊，各个方面管理不上，所以说做农业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真的，所以说一定要力所能及，在自己有可能，特别是现在的90后以及90后也不容易了，特别是00后啊，就其实，想挣个什么20-30万真的很
1: 非常
0: 难，
1: 难，
0: 但是要是在农业上面扔个几十万，真的
1: 就很容易。
0: 很容易，真的很容易。
1: 它就相当于我们以前经常说装修一样，装修你钱花了之后根本看不见。
0: 对，
1: 那在农业这个板块当中，这一点表现得比装修更强烈。
0: 对，的
1: 你
0: 确
1: 几
0: 是
1: 十万、几百万砸进去更看不
0: 的。
1: 见。
0: 对啊，对啊，的确是这样子。
1: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大家要谨慎，农
0: 对，
1: 业
0: 一定
1: 这
0: 要
1: 块
0: 谨
1: 要
0: 慎，
1: 谨慎啊。
0: 农业板
1: 农
0: 块。
1: 业这块呢，也尽量不要刚开始的时候不要重资产投入，对吧？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些普通的这个创业者，刚刚走上创业道路的朋友，创业者，一定要这个多请教、多学习，多跟主管单位、主管部门
0: 对，
1: 来进行这个汇报，
0: 对，
1: 这个请教。像咱们农业部门，包括这个咱们，祝总，您是新农人，青年农民创业跟当地的这个团委，
0: 团委啊，推荐，
1: 也要多多这个交流，
0: 对，
1: 他们有可能会给你们一些非常好的
0: 好
1: 这
0: 的
1: 个
0: 一些建议，对，
1: 指
0: 就
1: 点
0: 是，
1: 和建议，
0: 对，还有一些好的一些前辈啊，或者是到现场去跟一些老大哥，去学习，让他们指点迷津。
1: 对，别人的一句话，真有可能就是能会挽回你的这个损失，
0: 的确是的，有可能有些我刚才说的一些年轻朋友，他就想干一件事情，但是有可能在，比如说一些大哥面前，人家有可能他就会，父母亲的话都不听，但是，他的话有可能还是比较有
1: 比
0: 含
1: 较
0: 金量，
1: 善，这个他就乐意听或者
0: 对
1: 比较
0: 对
1: 相信，
0: 对。
1: 好，那祝总，如果说有朋友想到您的这个进行这个参观交流，洽谈合作的话呢，怎么跟您取得联系？比如说导航怎么导，联系电话是多少？
0: 我的手机号是18635918838。
1: 18635928838，想进行这个，尤其是螃蟹和小龙虾的这个销售这方面合作的朋友，可以和祝总取得联系。你们公司导航的话，咱们怎么走呢？
0: 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丹徒县台南水产大市场隔壁。
1: 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
0: 水产大市场，
1: 水产大市场，
0: 海滨水产，你知道，
1: 海滨
0: 水产，
1: 水厂
0: 对，
1: 啊就行了啊。这个最直接的就记住我们祝总的电话，18635928838，对
0: 对，
1: 吧？好，今天感谢祝总专门从马鞍山市驱车2个小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共青团安徽省委、共青团马鞍山市委以及共青团当涂县委对我们本期节目的这个大力支持。这是因为有了你们的这个支持，我们全省各地，这个各位优秀的青年创业嘉宾才能够走进直播间，和咱们全省甚至咱们这个全国各地，青年创业的朋友来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和互动。好，感谢，朱总，谢谢您。
0: 老
1: 好，
0: 师，
1: 再见
0: 再
1: 啊。
0: 见。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农民服务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小强，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1: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0: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里有好多漂亮彩色片片的大乌贼，看我再来一个后空翻。哎呀，这个白色的圈圈是什么？糟糕，我的脖子被夹住了，妈妈，妈妈！
2: 一头搁浅在泰国南部的巨头鲸，在进行尸体解剖之后，兽医惊讶地发现，这头巨头鲸体内竟然有80多个塑料袋。
3: 40%的塑料制品平均使用时间只有25分钟，但降解时间却超过470年。72%的海洋生物消化系统中被检测出含有塑料颗粒。
4: 安徽农村广播，
5: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5: 滁州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4: 阜阳 AM1098千赫；
5: 宿州 AM1008千赫；
4: 宣城 AM1008千赫；
5: 淮北 FM103.6兆赫；
4: 安庆 FM103.6兆赫；
5: 泗县 FM103.6兆赫；
4: 京寨 FM103.6兆赫。
5: 黄山 FM95.5兆赫，
4: 淮南 FM95.5兆赫，
5: 凤阳 FM95.5兆赫。
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0: 嘿，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2: 怎么回事啊，大姐？
1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6: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为
12: 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7: 北京时间21点整。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3: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7: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穷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心脏发出预警信号，警惕冠心病找上门。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楚丽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518我要血管通。大家在血管健康当中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现场咨询。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去关注一个关于心脏方面健康的小常识，那就是心脏发出预警信号要警惕，冠心病找上门。5月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血管淤堵、管腔狭窄很容易诱发多种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血管病变导致的常见病症。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商月生医生提醒大家，身体出现心脏不适这些信号，正是心血管发出的健康的警报，出现相关症状应该尽快到医院去检查。说到冠心病，我想大家也并不陌生了，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是冠状动脉血管粥样硬化导致我们管腔狭窄或者是堵塞，引发心肌缺血、缺氧或者坏死的心血管疾病。这种疾病原本是高发于中老年朋友，但是现在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商医生向我们介绍说，冠心病它主要有几种典型的信号需要警惕，比如说我们劳累了或者是精神紧张的时候，在我们的胸骨后心弦区出现了有一些闷痛的感觉，可以放射到我们的左肩、左臂、颈部，休息之后就会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缓解。还有就是在体育活动之后，我们出现了胸闷、心悸、气短，以及在我们吃饱了或者是受凉、吸烟的时候出现了心慌、胸闷。再比如说睡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枕头过低，也会感觉到胸闷憋气。商医生向我们介绍说，冠状动脉造影是诊断冠心病的重要依据，它能够帮助我们精准地判断血管病变的情况，并且为制定治疗方案提供一个直接的依据。平常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心电图是基础的筛查手段，可以发现心肌缺血这些表现，而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就可以清晰地显示我们血管狭窄的部位和它的程度。商医生还向我们介绍说，冠心病的治疗应该要遵循综合干预的原则，药物治疗是基础，它能够起到稳定斑块、改善心肌缺血、预防病情加重的作用。而介入治疗，大家所知道的像这个支架的介入，它具有微创术后恢复快的特点，适用于血管狭窄较重的这些患者朋友，而搭桥手术就适用于多支血管严重病变的患者，可以帮助这些患者改善心肌供血。另外，冠心病它可防可控，日常的防控就非常的关键。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建议大家平时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就比如说饮食方面，低盐、低脂、低糖，还有戒烟限酒，坚持适度的运动，控制好我们自己的体重，还要保持情绪的稳定，定期到医院去体检，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而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的患者朋友就需要定期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下遵照医嘱来规律的服药，这也是帮助我们及早发现冠心病以及我们心脏病变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措施和方法。所以今天在5·18全国血管健康日之际，我们也向大家普及了关于心脏发出预警信号要警惕、冠心病找上门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知识，希望大家也应该要提高警惕，关注一下我们心脏的健康，尤其是在眼下我们很多朋友啊，可能生活、工作、学习的压力都比较大，那很容易导致我们心脏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通过饮食、运动这些生活方式来加以控制，那一旦出现了一些危险信号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及时到医院去做一些筛查，或者是我们提前做一些检查，来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 那在接下来的名医座谈栏目当中，我们还要有请心内科的专家重点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血管相关的一些健康内容。大家在收听或收看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刚才介绍的三种方式和专家现场沟通和交流。那健康指南的内容给大家介绍的是心脏发出预警信号，警惕冠心病找上门。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接下来一个片花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名医座谈。
1: 名医座谈，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智慧的碰撞，激发了健康的欲望，生活在路上，人人都不该迷茫，听了节目才学会把疾病都预防，
1: 健康才是我最终的信仰。
2: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生，
1: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2: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3: 好，空中医院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心内科副准医师楚丽，在今年全国血管病日之际向大家介绍518我要血管通。那大家有关于血管健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楚主任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就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楚主任。楚主任你好。
4: 你好，楚主任好。
3: 楚主任，今天是5月18号，全国血管日啊。那针对这样的一个节日，其实也是要提醒我们大众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血管健康。那为什么会选择在5月18号这一天定为我们的全国血管日呢？
4: 其实我们说的话，就是说这我们刚才你也我主持人也介绍了，我国的话现在的话就是冠心病患者是非常多的，那。还有就是脑卒中的患者也是非常多的，不管是冠心病还是脑卒中以及外周血管病变，其实它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疾病的起点就是我们的血管老化脂质的沉积，所以说这个血脂的水平对我们的血管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选择518呢，其实它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总的胆固醇的这个一个警戒线，就5.18毫摩每升，所以就选择为了大家印象深刻，所以选择在5月18号。那么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健康是非常关注的，我们有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日期。其实昨天5月17号它是个高血压的日，那么为什么这两个是紧邻的，就也是因为就是高血压血脂就对我们这个血管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是为了让大家很清晰的记得这个警戒线。
3: 518，如果体检过朋友都知道，拿到我们血脂几项的报告单，其中有一个就是胆固醇，
4: 对，
3: 5.18可能是我们公认的一个临界值
4: 警戒线
3: 的一个数值，5.18毫摩每升。
4: 是的，
3: 这也是提醒我们大众要关注我们血脂的一些情况，预防血管出现一些危险状况。
4: 对，
3: 好，节目的一开始已经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巢湖李先生的电话。你好。
5: 你好，你们好。
3: 哎，你好。
5: 我想问一下专家，我呢这次体检呢，就是发现那个左心室肥大。另外呢，就是这一年呢，我觉得特别早秋冬季节，这个胸部啊有点隐痛。另外呢，我高血压呢也20多年了，不过现在吃药呢控制的还好，血脂呢现在也很正常。我想像这种情况要。

0: 不要看呐。
1: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0: 70。
1: 70，就是吃过，你是主要的症状是什么样的？
0: 主要的症状就是，一个是，体检发现左心室肥大，另
1: 对，
0: 外
1: 心
0: 呢
1: 肌
0: 就
1: 梗塞。
0: 是，我感觉那个这一年来胸部啊有点隐痛，特别是到秋冬季节，隐痛的好像厉害一点，现在稍微缓解一点。另外呢，跟你讲，就是我感觉到，哎呀，特别是。晚上睡不好，第二天早晨起来啊，特别的乏力、乏困，浑身没劲儿。
1: 那你这个胸痛的话，跟活动可有关系啊？
0: 跟什么？
1: 就是我走路走快一点，或者是饱餐之后出现。
0: 跟这个活动没有关系。这个我感觉好像，这个跟那个。
1: 天气有关系。
0: 跟天气好像倒有点关系。
1: 那你的血脂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多少啊？
0: 我低密度脂蛋白很好啊，低密度脂蛋白只有，1.7几，1.8不到。
1: 那还是控制得很好的。你那个，在做了心脏彩超，是说左心室，你左心室肥大，你是彩超所提示的，还是心电图提示的？
0: 是彩超，
1: 彩超是吧？心电图可有问题啊？心电图可有问题啊？
0: 心电图没问题。
1: 你找过就是专业的，到专业的就到那个专科门诊看过没有？
0: 那时间长了，大概20年前有一次，突然那个胸口呢剧痛，跟你讲，到医院去。住院检查，医生讲了，检查过好长时间，最后说是感冒造成的。还有呢，我觉得这个心痛不舒服的时候，也是住安医那边也检查过的，检查过的以后好像化验检查各方面都很好，就有一项好像是，什么鸡。鸡钙啊，什么鸡蛋白是吗？这项指标很高，后来专家也觉得不可思议，复查过以后还是很高，但是专家讲，要是这项指标很高吧，那就是，那都说明心脏不好哎。但是心脏做那个是个，彩超做那个 CT，都很好，只是那个心脏造影没有做，专家讲没有必要跟你讲。从那以后，现在心脏都还好。
1: 你当时做的 CT 是心脏的增强 CT 吗？
0: 是的。
1: 做了冠脉 CT 也是好的，是吗？
0: 是好的。
1: 那你那一次发病的时候，当时是有感冒吗？有感染吗？
0: 那20年前的跟你讲，那次我没觉得有感冒，但最后他住院住了半个月，出来以后他讲，我讲是到底什么病啊？他讲那。感冒引起的，
1: 那他当时那一次，他是考虑你可能当时是一个，心肌炎导致的这种肌钙蛋白升高。那我们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肌钙蛋白升高的话，就是平时来讲，我们如果你有胸痛啊，
0: 不是那次，住院
1: 你那
0: 指
1: 是
0: 标
1: 我
0: 没
1: 知，
0: 有不正常的，跟你
1: 嗯。
0: 讲，后来有一次单独的跟你讲，我检查。高血压、其他病的时候，我就是把心脏也体检了一下，好像有一项叫什么，
1: 肌钙蛋白，
0: 不是鸡什么钙啊，什么东西啊？
1: 肌钙蛋白。那像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你还是建议你到门诊来看一下，你有必要就是说，对心脏血管做一个检查。
0: 不看可以吗？
1: 就是你现在除了在吃这个降压药，可有在服用其他的药物啊？
0: 现在一个吃，降压药，一个吃那个，氯吡格雷，一个吃阿托法他汀，
1: 你的药吃的还是
0: 一个
1: 很
0: 吃
1: 好
0: 菲
1: 的，
0: 洛地平，
1: 你的药吃的是可以的。如果说你现在吃了这些药的情况下，你的症状没有就是说明显加重的情况下，你说你暂时不看，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但是如果说在你现有的症状的基础上，你症状比以前发作更频繁了，你的活动耐量下降了，那我建议你还是要赶紧到门诊看。
0: 我想问一下，这个跟那个就是，锻炼啊，有点劳累啊，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1: 你现在做多大？
0: 我七十。
1: 我知道，我说你的运动量有。
0: 运动量就是有时候散步嘛。
1: 嗯。
0: 但是我自己感觉好像没什么关系。我散步我，我一般你要走个4-5公里、5-6公里，问题都不大的，也没什么症状。跟你讲，我现在就是唯一的就是晚上夜里呢，起来次数比较多，夜量也比较大，反正就
1: 你最近可查了肾功能，
0: 跟你讲都特别的精神状态不好，下午呢稍微缓解。
1: 好的，那像针对你这种情况啊，就是你注意一下我讲的情况。一个的话，就是说你夜间是不是睡觉打呼噜，睡眠不好，有夜间低氧，然后导致你白天这个乏力。第二个的话，
0: 就是这次那个体检，肾左边，有结石是3×4毫米，像这种情况要不要看？
1: 3×4毫米很小，如果你就饮水然后运动，它有可能，如果你目前没有疼痛的症状的话，有可能通过自己的饮水呀，还有行走，它可能自己能排得出去。当然你如果有症状了，有疼痛了，你
0: 三乘四毫米是结石也能排出去吗？
1: 3到4毫米是很小的，对。但是
0: 那多大要看呢？
1: 如果有症状不管多大都要看。
0: 但是我的那个在没查出结石以前，我这个腰部呢就一直左边的腰部呢就是有疼痛。
1: 那你这个就要去泌尿外科去看一下，用一点药促进它排出啊。这个当然你的心脏方面的话，就是说你要注意一个，就是说你的血压是不是真的是控制很好，因为你夜尿增多，它是一个肾脏功能表现不太好的一个表现。第二个的话，你早上起来睡眠感觉虽然睡眠了，但是还是很乏力头晕，这个要去看一下睡眠的问题。
0: 有点浮肿。
1: 你这个，那你越说你一定要到门诊来看，
0: 到肾内科是吧？
1: 先到心脏科。
2: 心脏内科
0: 先到心内科，然后再看肾内科。
1: 对
0: 好，谢谢啊。
2: 不客气。好，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只能说给大家根据我们听众打进的热线或者是网友说的一些症状给他初步的一些建议，具体到怎么去治疗我们还是要到门诊请医生帮助我们面诊，同时要辅助一些检查。
1: 对的，还是很多疾病是必须要去面诊的。
2: 好，楚医生，今天我们说到518我要血管通，也是在全国血管日之际，我们共同去关注一下血管的健康的问题啊。那说到血管，实际上您刚才也提到了，血管现在这个出问题，好像这种趋势也越来越年轻化了。那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就开始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老百姓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我血管老化一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应该要注重哪些方面的问题才能够关注到我的血管健康。
1: 好的，其实我们说我们人体都是一个在逐渐老化的过程，大概在20岁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就开始有一所老化，然后在30岁的时候它可能会有，就可能有一点脂质沉积，那么40岁、50岁、随着年龄增加它可能就会加速这种病变。但是呢每个人会不一样，跟他的有没有基础疾病，然后还有他的生活习惯等各方面是相关的。其实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跟整个生活节奏还有就是说大家的生活水平各方面相关，我们整个就这种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发病率，它是逐渐出一个年轻化的，就是根据就是比较权威的一个统计学数据来的话，我们年轻人的这种冠心病的这个发病率其实是比10到15年前增长了将近4倍的。所以说呢，平时的话就是说要是说我们要关注自己的健康情况下来，就是要从一个，如果你有基础疾病 对基础疾病的这种严格的这种。

0: 控制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的话就生活方式，少熬夜，然后饮食要非常健康，就是我们要注重，就是要减少，要这个饮食情况的话要减脂、减盐，还有糖分的摄入，多吃一些绿色蔬菜呀，就是可以一些坚果啊，这些就是比较健康的食物。这是饮食上，那么少熬夜，这是肯定非常重要的。另外的话，就是要进行一个适当的运动。
1: 这是楚准给大家提的一些建议。但是我想听到这儿，我们很多受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信号，说明我们的血管可能已经相对比较堵，或者是相对比较脆弱了。
0: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大家就我们就是非常关注的几个点，就是我们就是说在整个人群中就死引起这个死亡率比较高的，就是首先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的心脏血管方面的疾病，第二个脑血管，对吧？那现在我们呢就是说也是像我们医院它也开展一个泛血管的这个一个中心，其实就是关注全身血管健康，主要的话，除了心脏、脑血管，还有就是外周这种动脉的血管，可能会在平常的生活中会给你一些信号。那像我们心脏科的心脏方面的问题的话，刚才主持人开场讲的就非常好，就说我们如果说你以前活动量很好，现在呢活动量比以前要下降了，稍微一活动就胸闷呐，然后胸痛啊，甚至说你这有这些活动量下降的情况。这是你要注意的，这是我们心脏方面的，就你负重一定是就你的运动量，你的负重能力比以前明显下降，还有或者说是天气有变化的时候，遇冷的时候就胸口闷疼，这都是需要你警惕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脑血管的话，主要就是个你就头晕啊，然后有一过性的黑蒙，这些情况也是需要去注意。还有的话就是有单侧的不对称的手脚的发麻，或者一过性的这种乏力，这可能就是说都是这些就是脑血管有一些不好的情况，有狭窄的一些表现。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对于我们下肢动脉就是也是可以关注到的，尤其是对于合并一些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患者来讲的话，就是你的脚的感觉就是感觉有异常，另外一个就是不能走路走快了或者走急了，走快走急了之后呢，你的这个下肢就肌肉疼痛，这些情况都是可能提示你的这个肢体有一些缺血情况。当然了，就是说因为这个症状上来讲的话，其实它是有很多，尤其有现代人压力也很大，然后有熬夜呀、生活不规律，他这些你。可能你没有，就是说这种精神疾病，也可能会出现我刚才讲的胸闷、气短、乏力这种情况也有，所以说呢，就是不能够单单凭你的这个症状去非常焦虑，还有去断定你一定有这方面疾病。非常重要一点的话，现在其实门诊在我们这里就诊、门诊各方面还是非常方便的，就是有这些症状的话，可以很科学的去看一下门诊，做一下相关的检查，因为现在一些检查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就说，比方说我做一个颈动脉的彩超啊，然后我做个下肢动脉彩超啊，就可以发现你是不是有颈动脉的这个斑块形成有狭窄，下肢动脉是不是有斑块有缺血，也能够知道。那我们心脏的话，你去找一下看一下心内科的门诊，心内科门诊医生也会可能通过你的一些症状去给你做一些功能评估，做心电图啊，或者是更进一步的做一个冠状动脉的 CTA，这个都能够非常明确的，就是很科学的告诉你到底有没有血管斑块的形成，有没有血管这种狭窄的有狭窄，还有狭窄的程度，下一步需要怎么处理，就会非常的就是清楚。
1: 就是这些有关于这个血管的一些异常的信号，都是有一些提示的。
0: 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来自庐江的夏女士的电话。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2: 我这个是个独居老人，看毛病很困难的，又不是那字没人带。我说这个特别怕冷，大病不成形，还全身没力气。 还有骨质疏松，还有脑梗。
0: 多大年纪啊？
2: 我将近75了。
0: 平时能够自理吗？能够自己活动吗？
2: 自理能自理，就是洗洗衣服啊，做一点点事啊，就晒个本地布呀，就累死了，累
0: 是
2: 得不
0: 你
2: 得
0: 自
2: 了。
0: 己吗？
2: 什么事都不能做，没劲使。
0: 是你自己吗？
2: 是我自己。
0: 那你可有高血压、糖
2: 高血
0: 尿
2: 压没
0: 病？
2: 有，我贫血。
0: 哇、哦，你贫血，你贫血的话，就单用一个贫血就可以解释你所有症状了。你贫血可就查过血常规血红蛋白是多少呀？
2: 我贫血了，我查我一要吃这个，吃点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我有血压就正常，要不吃了马上就掉下去，血压就很低。
0: 那
2: 你
0: 个，
2: 说他嘞，他又没有讲有一点点，也不是很偏那一种，就是没意思。还有主要一个就大病不成形，他也不是麻子的那一种，就也是一天大部分一天一次，就是你接在马桶里水桶很散那一种。
0: 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大便的问题不一定是特多重要，但是要搞清楚，就是说，你血压和贫血是两个概念。血压的话，是你用血压计量了，你血压是低的。那你，
2: 也不量也不高，
0: 血压在什么水平啊？
2: 虽然有时候嘛，就是130也有，120也有，就是那个低的呢，也就是80几、60几、70几这样。
0: 那你这个血压水平还是挺好的。那你讲的贫血的话，我们贫血是一定要通过抽血做个血常规，然后血常规中的这个血红蛋白小于90克以下，那就
2: 这个
0: 叫
2: 不
0: 贫
2: 是主
0: 血
2: 要，主
0: 了。
2: 要我这个就是特别
0: 你
2: 怕冷，没力气，
0: 怕冷没力气的
2: 跟咱
0: 话，
2: 一样，还一样就是大病不成形，确实。
0: 那我建议你去医院抽个血，查一个甲状腺功能。
2: 甲状腺功能我亲自你查过了，好像没问题。
0: 不是做 B 超哦，是抽血，
1: 是
0: 不是，
1: 抽血
0: 是
1: 查
0: 抽
1: 一下
0: 血
1: 甲
0: 查甲状
1: 沟。
0: 腺功能，不是做 B 超。
1: 好吧，
2: 查甲状腺，
1: 对，就是
0: 对。
1: 楚主任根据您描述的这一系列的症状，在这里判断的，首先建议您就到医院通过抽血去查一下你的甲状腺功能，好吧？
0: 对。
1: 就 T3、T4、TSH，还包括两个抗
2: 说
1: 体，
2: 你自己他又做 CT 又做磁共振，他讲我就有一点点贫血。
1: 现在不是贫血的问
0: 贫
1: 题
0: 血不
1: 了，
0: 是通过CT 磁共振来检查的，老人家，你这个的话，我建议你要到门诊去找医生当面给你看。你这个很多概念就是，
2: 叫我这要到哪个医院看嘞？
0: 我觉得你最简便的就是哪边方便就近就可以那个医院去
2: 那
0: 看一
2: 这个
0: 下，
2: 肾
0: 初步看
2: 脏
0: 一
2: 好
0: 下，
2: 不好看嘞？
0: 可以的。
1: 楚主任，就是他现在是首要到哪个科去就诊？比
0: 我
1: 如
0: 觉
1: 说到庐
0: 得
1: 江
0: 你，
1: 县
0: 如
1: 人
0: 果
1: 民医
0: 你庐
1: 院，
0: 江县的，你在庐江县的话，你去，去一个，内分泌科或者心内科都可以的。
2: 心内科，
0: 对，因为你又说你有乏力嘛，你可以去，心内科看，可能更行。因为的话，你这个情况的话，在我们心，因为我们心脏科啊，它跟甲状腺啊，跟其他很多方面，它都非常相关的，就是我们会
2: 就是
0: 非常
2: 昨
0: 关注
2: 天
0: 这
2: 我
0: 方面的
2: 这个
0: 一些
2: 腰
0: 东西。
2: 部啊，右边这个腰部松胀痛，今天好像也好一点。
0: 那你如果说还有腰部、胸部不舒服呢，我还建议你可以去心脏内科看，
1: 先到心内科就诊吧，就在当地的县医院先去看一
0: 先初
1: 下，
0: 步看一下，
1: 好吧？
2: 心内也好看，
0: 可
2: 你
0: 以
2: 先
0: 看。
1: 到县医院心内科先去就诊。先我们就近啊，先
0: 对，
1: 查一个大概，然后如果真的是遇到一些疑难杂症解决不了的问题，县里面
0: 对，
1: 解决
0: 可
1: 不
0: 以，
1: 了的问题，我们再到省级医院，
0: 对
1: 好
0: 的。
1: 不好？
2: 省医院我不晓得哪个医院地址在哪里，
0: 你先可以就
2: 你
0: 近
2: 指
0: 在
2: 教
0: 当
2: 我
0: 地
2: 一个路。
0: 县医院看，
1: 就在庐江县人民医院，先你到这个县里的医院先去看一下啊。好的，好，因为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在就诊这一块。

0: 块呢，只能提供一些指导建议啊。具体的呢，还需要我们患者到医院去就诊。因为看病看病嘛，我们还是需要给医生看到。
1: 对，我们讲，其实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我们西医其实他也是要，也是来要看病人的这个整个状态，然后要去给他听呀，要去查体呀，就是看很多事情，就是还是不能够在一个电话上，电话只能给你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0: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此也要提醒一下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包括网友朋友，现在呢确实科技也非常发达，也有很多这个网络的问诊，但是任何的网络问诊也好，包括我们空中医院节目当中的这种电波问诊，专家现场通过电话和网络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只是初步的一个判断，它不能够代替你到医院去看病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啊，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就是看病它不是一件小事儿。那说到今天的主题，全国血管病日518，我要血管通。刚才实际上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现在血管出现问题，它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对，
0: 而且血管它是遍布我们全身的各个部位，我们通常呢要发现它的早期的一些信号，你比如说从心内科的角度我们怎么去发现，从神经内科的角度怎么去发现，从血管外科的角度怎么去发现，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的。所以呢也需要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就是首先要有这个意识，然后呢才能够了解相关的一些情况，或者是向专业人员去请教。那说到血管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血管斑块啊，那血管斑块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这个血管斑块一旦存在了，能不能够缩小或者是逆转，或者通过一些药物就把它给完全清除掉
1: 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说一旦出现你这个血管斑块，我们的治疗原则是啊，是要尽早治疗，而且呢要长期治疗，要长期维稳，就是要让它长期维在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降脂治疗就是稳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们说这个在治疗斑块的这个方面上呢，我们的血脂，其实在这我多说两句哈，因为我们在门诊的话，经常就是碰到很多病人，因为我们的血脂分为查的时候分为大血脂和小血脂，大血脂和小血脂它查的项目不一样，大血脂查的这种血脂其实可以简单理解为，听众朋友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我们查的血脂它成分是不止一种的，我们血脂是包括很多种成分，像我们治疗斑块非常关注的，也就是我们就是叫把目标值的一个关键点呢，是我们的低密脂蛋白，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血管一个斑块最重要的一个成因，就是因为低密度蛋白升高了。但我们大众很多人，他因为在我们的血脂报告单上写的是低密度蛋白，他不认为这项是血脂，他就看了甘油三酯，带一个脂子，他认为甘油三酯不高，他就觉得自己血脂不高。所以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方面问题，就说我们一般来讲，像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的话，就说我们说绝大多数人一旦你的血管出现斑块了，那么我们的治疗就是叫稳斑。逆斑的话是可以，我们有研究是，就是我们有一些研究是做到是可以逆斑的。研究做的这个节点呢，就是说当你的血脂，就是我们低密度脂蛋白降低的幅度在大于50%以上的情况下，可能有部分的这种斑块的就开始逆转了。但是这个是要把一些指标很多情况控制非常严格的情况下，所以说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做到的就是稳斑，让这个斑块不继续增大了，让它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不去发生一些急性的心脑血管事件，只有极少极少部分的人可能会出现斑块的逆转。这是在一些需要一些很强效的治疗，把一些指标控制在非常低的一个界限值以下才可以达到。
0: 就是实际上刚才楚主任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大多数的患者一旦发现了斑块之后，我们首要任务是稳斑， 就把斑块给稳住，不要让它出现再次扩大或者是脱落，导致我们血管出现破裂，这样的一个堵塞破裂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逆转的话可能还是在少数，
1: 极少数。对，
0: 所以大家就是一旦出现了斑块之后呢，要有一个科学的认知，不要盲目的去对待，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血管疾病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有些听友或者是网友就一旦查出来自己有斑块，哇，就四处寻找可以消除斑块的方法，往往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上当受骗。
1: 对，这个非是这个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首先讲的就是刚才主任讲上当受骗我不知道，但是你一定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医疗机构去。那么即使在正规的这医疗机构，说实话如果你是真的是非常想要去让这个斑块逆转的话，也可能你付出的代价，就我们医学上常讲的，就我们给你治疗给你一个方案，一定是评估利大于弊，我们才会给你治。那你一味的就是说一味的去追求，哦，我有斑块我一定让它完全逆转，有可能你付出的代价比你让这个斑块稳定可能还要大。
0: 就是我们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的身体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脏器和单一的部位。
1: 对，
0: 可能在中医就是比较讲究一个整体，但实际上现在西医也是把整个的人体看成一个整体，就是你在治疗的时候，你不要单一的只想到这个部位
1: 的
0: 健康，你要平衡一下，综合考虑。
1: 对的，
0: 就不同的人群可能在遇到斑块堵住的时候，采取的方式都不一样。
1: 我们讲，刚才我讲就是说，当你有斑块的时候，治疗时候是你的关注靶点是低密度，但是其实我们在降脂治疗的过程中，它是根据不同的危险分层，不同的人群，我们要求的这个值还有我们的治疗方案是不同的。就是我一般来讲，我们就是把这些人群我们评估你的10年心血管风险，然后分为低危、中危、高危以及超高危，然后不同的人群你的降脂方案的强度可能是不同的，一定是不同的。然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目标值也不同。比方说像一个，如果说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年轻人，他可能近期的这个饮食习惯啊，或者体重没控制好，肥胖了，然后查了血脂高于我们的这个正常值的范围，那有可能我们说降脂的过程中，还是对于这类人群的话，我们还是以改善生活方式为主。首先，有可能如果你高的不是特别高，当然要排除他是有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的这种情况下，可能他的生活方式的改善是最主要的，只是可能让他先去做3到6个月的这种运动啊、减肥呀、控制饮食啊。如果查他血脂正常了，那这个人可能就不是给他用药物干预。但是如果你是已经有这种我们讲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但是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高于正常值，那肯定是要给你用降脂治疗的。那我们这个降脂治疗的话，不仅给你降脂治疗，还要要求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在1.8以下，1.8毫摩每升以下。就是不同的人群，我们的血脂的这个目标值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有些就是反复发生脑梗死，然后有多次发生这种我们心血管疾病，或者反复多次发生心梗，然后放多个支架的，又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这类人群，我们说把它划归为超高危的这种人群。那么超高危的人群的话，我们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要求它小于1.4的，不仅仅是要求你这个小于1.4、小于1.8，还要求在跟你治疗前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血脂基线值相比，还要降幅要大于50%。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宿州刘先生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我请
0: 您说。
2: 我请问，我这个脑彩超也做过，磁共振也做过，脑血管狭窄有斑块，我老是吃多长时间药也不管劲，头还懵，有时候都一过懵一下子一晕。
1: 多大年纪啊？
2: 80。
1: 80，血压高不高啊？
2: 血压，冬天微微1.4、1.5的吃的药，现在正常， 1:2、1:3。

0: 哎呀，
1: 嗯。
0: 吃的还有这个串胸，还有这个串胸，这个还有一种那个什么，什么叫口服液也管眩晕的，就是老是不管劲。
1: 你吃的药就只有这些吗？还有别的吗？
0: 啊？
1: 你吃的所有药都是，你把你吃的所有药都告诉我一下。
0: 盐酸串胸，这个胶囊，
1: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串胸口服液吗？培他司令口服液不？培他司令口服液。
1: 首先第一点，你是非常明确的，从症作有脑梗塞、血管有狭窄，那这个阿司匹林啊，或者是氯吡格雷呀、他汀啊这类药物，你可在服用啊？
0: 以前也服用过配那个阿莫西林，那个，也服用过，服用过，
1: 还有他汀。
0: 服一个阶段，那个鼻子淌血，我都没敢服用。
1: 哦，那你他汀类的药物可在用啊，就降脂的。
0: 他汀我没咋用过来。
1: 对你非常重要的两个药，你都没在用，所以你这个要到门诊去，让医生给你再做一个检查，查下血液，查下血脂，看一下你这些药物是不是还要重新给它用上去。如果说以前你吃的阿司匹林，除了有出血，要去评估一下到底什么原因，出血到底是不是这个药物导致的？如果真是这个药物导致的话，你还可以换用其他的，相对就是作用弱一点的，或者是改变一下剂量。你这个还是可以，你这个头晕还是可以到门诊去看看，找医生看看，把
0: 我
1: 药物
0: 这还
1: 调整。
0: 有一条的，它就是这个颈椎突出压迫的脑有斑块，还有压迫的脑神经和脑血管，有这一种。
1: 如果你的颈椎病有压迫神经症状的话，它也是可以头晕的。但是你这两个疾病，它们的治疗，需要双管齐下的呀。你这个血管的这个药物你是没有用的。
0: 哦，
2: 他
0: 那
2: 现
0: 主
2: 在
0: 要
2: 就
0: 上
2: 是
0: 吃什
2: 药
0: 么
2: 物
0: 呢？
2: 还得要做一些
0: 怎么
2: 调
0: 治
2: 整。
0: 呢？
1: 对，他没有用中药的，就明确的有脑血管狭窄，有脑梗塞，他就是抗板药啊，还有调脂药，他都没有用。
0: 这样吃药是没有用吗？
1: 我是说你现在没有该用的药没有用，
2: 就是药物需
0: 你
2: 要
0: 的
2: 做一些调整，
0: 意见给我说一下子，要换哪一种药？
1: 你这个的话，你已经停药很久了，我建议你还是在家门口就近的医院啊，让医生给你看一下，然后给你用，把这些药给加上去。
2: 就是你就近在宿州的医院请医生帮您看一下，然后呢再来做相关的药物调整，好吗？
0: 好的。
2: 哎，好的，好，楚主任，刚才我们是接听了广大的听友的一些热线啊，我发现其实大家问的问题都比较综合性的，可能
1: 对，
2: 由血管引发的一些问题，它本来就是一个
1: 就是多器官的，
2: 多器官的，所以我想，咱们老百姓就非常关注了。如果咱们想让自己的血管变得比较年轻，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在饮食上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食物可以多摄入保护血管？哪些食物必须得要少摄入来减少我们这些食物对血管的影响？
1: 这我觉得首先一点，一定要跟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讲清楚，就是说，食物它只能说，还有这个生活习惯，它只能是辅助治疗，一定是不能够替代你的药物治疗的。如果说你已经有基础疾病了，已经有血管的这种病变了，药物治疗一定是基础，然后这个饮食还有生活习惯是。就是辅助你去治疗，让你的治疗可能就治疗起来就效果更好一点。就说饮食上的话，就是说我们血管就是，最怕的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就高盐饮食、高脂饮食、高糖饮食这三大样式，就是我们尽量是要去避免的。那么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就是说，要进食一些就富含纤维的，然后深色的这种绿色蔬菜，还有就是说，坚果，脂肪的话，我们就是对于那种饱和脂肪酸也少摄入，摄入不饱和脂肪酸，

0: 我们的就是说用我们的就是比方说我们这个什么亚麻籽啊这东西，还有坚果这东西，还有这个橄榄油啊，这些比我们的这个就是植动物油脂，这可能要对我们的血管家更加友好一点。另外的话就是适量运动，控制我们的体重，肥胖，是它会就是说一个它会增加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这个负担。另外一个的话，人肥胖之后，就说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最新的就是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就说我们的冠心病啊，它不光光是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同时它也是你体内一个炎症的，要炎症的比较活跃这样一个过程，就双多种机制导致的你这个血管的病变。所以你肥胖之后呢，如果肥胖之后，人肥胖之后，其实你体内的这种炎症因子各方面是要比这种一个体型健康的人是要炎症的活动度要大一点的。所以说控制体重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虽然同时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饮食结构进行调整了，其实对你的体重来讲也是一个促进你控制体重的一个方面。
1: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一下来自滁州的朱先生的电话。你好，
2: 你好，
1: 朱先生，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2: 我想请问一下专家，我是一个冠心病患者，在已经上了三个支架了，上了三个支架以后，今天在体检时候，发现我这个低密度胆固醇低，还有总胆固醇也低，这个低胆固醇低可好不好？
0: 请问一下，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在什么水平啊？
1: 低密度脂蛋白的数值是多少？
0: 对，
2: 低密度脂蛋白呀，它1.04。
0: 你有高血压、糖尿病吗？
2: 高血压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没有。
0: 脑梗塞有吗？
2: 脑梗有点，脑梗做 CT 的时候发现有脑梗。
0: 你不用担心的。你现在的话，你的血脂，你是就单纯吃一个他汀治疗的，还是在用其他些药物治疗啊？
2: 阿司匹林、他汀，还有一种那个叫三硝酸啊，树脂啊，那个药。
0: 单硝酸异山梨酯。
2: 对对，就那个。
0: 就这三种药是吧？
2: 但是还有降压药。
0: 那我觉得你不用担心的。就说刚才我们还在说，像你属于有脑梗塞，然后又放了三个支架，你属于一个高危人群的。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在1.0，然后是我们刚才讲了，像你这种人的话，像这类人的话，你的低密度脂蛋白是可以小于1.4的，你1.0几还是在一个相对安全的水平，不用担心的。
2: 不是低了以后不好，给他
0: 啊，
2: 低
0: 不
2: 了，
0: 是，你
2: 到
0: 就是需要
2: 1.04
0: 低，
2: 还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2: 还没超标。
0: 这个是正好是我像你这类疾病要求达到的一个目标值，挺好的。
2: 挺好是吧？那个总胆固醇3.11好不好？
0: 不高，胆固醇不高，对你来讲是好事情啊。
2: 是好事情是吧？
0: 对。
2: 那个血脂也不高，血脂是0.08。
0: 你讲的是甘油三酯吧？
2: 对，甘油三酯。
0: 对，没事。你这个血脂对你来讲，对你这类人群来讲是挺好的。你说明你对药物控制的还挺好的。
2: 那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我吃这个降压药，我吃了两种降压药，一种呢是那个。沙库他沙库什么什么，
0: 沙库巴曲斜沙檀。
2: 对的，就那个是一天，我是现在一天吃两次了，吃一次原来吃一次的控制不住，吃两次，就早上起来吃一次，到下午两点钟又吃一次，一次是吃一粒半，吃一粒子都不管，要吃一粒半才能控制住。
0: 那你这样吃的话，血压控制在多少呢？
2: 那个血压控制在120到130的，有
0: 那
2: 时候
0: 挺
2: 还不
0: 好
2: 到
0: 的，
2: 120。
0: 那挺好的，可以这样吃。这个药的话，一天的话不要超过4片。
2: 不要超过4片是吧？
0: 对，嗯。
2: 就是还有一种，我还吃一种药了，还有一种药就是那个安氯地平啊。
0: 安露地
2: 我
0: 平
2: 是
0: 是吧？嗯。
2: 啊，对，我吃两种降压药在一块，才能够把我这个血压都能够按住、控制住。就是你吃这个安氯地平以后啊，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这个心脏就不舒服了。
0: 怎么不舒服呢？
2: 哎呀，难受，好像那个心脏好像那一块呀、啊，好像就跟挺难受，挺难受，紧就好像压着那样的，有东西在压着那地方，有时候喘气啊，都要深呼吸。深呼吸以后才能舒服一点，然后过一个时间以后，过一段时间他又来了，又还要深呼吸一下子，是不
0: 啊，
2: 是吃这个安氯地平引起的？
0: 不一定。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这个支架
2: 啊，
0: 放几年了？
2: 我这个病啊，
0: 支架
1: 支
0: 放
1: 架
0: 几？
1: 放几年了？
2: 放支架19年放一个，21年放一个，23年放一个。
0: 23年放一个哈。
2: 嗯，
0: 那你
2: 啊
0: 的心
2: 对，
0: 脏大不大呀？
2: 心脏不大。做彩超心脏也不大，
0: 心脏不大，事业分数不低是吧？好
2: 啊
0: 的。
2: 对，
1: 这位周先生，不好意思啊，由于咱们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啊，楚主任只能给大家回到这儿了，而且包括这个血管健康，我们以后有机会再
0: 好
1: 有
0: 的，
1: 请楚主任做客直播间，再给大家继续做进一步的介绍。也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些有关于血管保护的措施，大
0: 嗯。
1: 家能够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好自己的血管。518，我要血管通。好，再次的感谢楚主任做客
0: 好
1: 直
0: 的。
1: 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藤要平，树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儿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 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申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桂林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 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像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五十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俊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点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哦，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叶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年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抓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0: 动手！
1: 一、二、三、四、五、
2: 六、七。
0: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样一枝花。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唱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呀！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

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才3了。

那我来背你。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船曾是一家高科技

0: 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要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1: 哇，好险啊！
2: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3: 多帮别人想一想。
4: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哎，
1: 不行，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

0: 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

0: 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
1: 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2: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1: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1: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
2: 30年的坚守，
1: 他从未想过放弃。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然后失败，
2: 可以说你连逃的这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1: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 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
1: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2: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棘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3: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4: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5: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6: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

0: 大学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1: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查处的，我们能看到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书籍。
2: 我想想，他的日进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业班的，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3: 六十七岁时，他曾经说，再干三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十年。
4: 我到老是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3: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幺幺零，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没看那破吗？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2: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2: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2: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2: 凤阳 FM 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和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杜绝浪费。
1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7: 从青少年做起，
18: 从身边人做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替 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北京时间5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9: 新时代，
1: 新机遇，
19: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面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拦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3: 求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心脏发出预警信号，警惕冠心病找上门。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楚丽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518我要血管通。大家在血管健康当中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现场咨询。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3: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去关注一个关于心脏方面健康的小常识，那就是心脏发出预警信号，要警惕冠心病找上门。5月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血管淤堵、管腔狭窄很容易诱发多种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血管病变导致的常见病症。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商月生医生提醒大家，身体出现心脏不适这些信号，正是心血管发出的健康的警报，出现相关症状应该尽快到医院去检查。说到冠心病，我想大家也并不陌生了，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是冠状动脉血管粥样硬化导致我们管腔狭窄或者是堵塞，引发心肌缺血、缺氧或者坏死的心血管疾病。这种疾病原本是高发于中老年朋友，但是现在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商医生向我们介绍说，冠心病它主要有几种典型的信号需要警惕，比如说我们劳累了或者是精神紧张的时候，在我们的胸骨后心弦区出现了有一些闷痛的感觉，可以放射到我们的左肩、左臂、颈部，休息之后就会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缓解。还有就是在体育活动之后，我们出现了胸闷、心悸、气短，以及在我们吃饱了或者是受凉、吸烟的时候出现了心慌、胸闷。再比如说睡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枕头过低，也会感觉到胸闷憋气。商医生向我们介绍说，冠状动脉造影是诊断冠心病的重要依据，它能够帮助我们精准地判断血管病变的情况，并且为制定治疗方案提供一个直接的依据。平常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心电图是基础的筛查手段，可以发现心肌缺血这些表现，而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就可以清晰地显示我们血管狭窄的部位和它的程度。商医生还向我们介绍说，冠心病的治疗应该要遵循综合干预的原则，药物治疗是基础，它能够起到稳定斑块、改善心肌缺血。 预防病情加重的作用。而介入治疗，大家所知道的像这个支架的介入，它具有微创术后恢复快的特点，适用于血管狭窄较重的这些患者朋友。而搭桥手术就适用于多支血管严重病变的患者，可以帮助这些患者改善心肌供血。另外，冠心病它可防可控，日常的防控就非常的关键。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建议大家平时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就比如说饮食方面，低盐、低脂、低糖，还有戒烟限酒，坚持适度的运动，控制好我们自己的体重，还要保持情绪的稳定，定期到医院去体检，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而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的患者朋友就需要定期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下遵照医嘱来规律的服药，这也是帮助我们及早发现冠心病以及我们心脏病变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措施和方法。所以今天在518全国血管健康日之际，我们也向大家普及了关于心脏发出预警信号要警惕、冠心病找上门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知识，希望大家也应该要提高警惕，关注一下我们心脏的健康。尤其是在眼下我们很多朋友啊，可能生活工作学习的压力都比较大，那很容易导致我们心脏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通过饮食、运动这些生活方式来加以控制，但一旦出现了一些危险信号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及时到医院去做一些筛查，或者是我们提前做一些检查来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那在接下来的名医座谈栏目当中，我们还要有请心内科的专家重点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血管相关的一些健康内容。大家在收听或收看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刚才介绍的三种方式和专家现场沟通和交流。那健康指南的内容给大家介绍的是心脏发出预警信号，警惕冠心病找上门。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接下来一个片花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名医座谈。
2: 名医座谈，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真实节目让我停下了脚步，最新医疗资讯眼界永不会停住，科学防病常识生活变得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目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1: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

0: 好，空中医院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心内科副准医师楚丽，在今年全国血管病日之际，向大家介绍518。我要血管通。那大家有关于血管健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楚主任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就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楚主任，楚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楚主任，今天是5月18号，全国血管日啊。那针对这样的一个节日，其实也是要提醒我们大众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血管健康。那为什么会选择在5月18号这一天定为我们的全国血管日呢？
1: 其实我们说的话，就是说这我们刚才你也我主持人也介绍了，我国的话现在的话，就是冠心病患者是非常多的。那还有就是脑卒中的患者也是非常多的，不管是冠心病还是脑卒中以及外周血管病变，其实它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疾病的起点就是我们的血管老化脂质的沉积，所以说这个血脂的水平对我们的血管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选择518呢，其实它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总的胆固醇的这个一个警戒线，就5.18毫摩每升，所以就选择为了大家印象深刻，所以选择在5月18号。那么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健康是非常关注的。我们有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日期。其实昨天5月17号，它是个高血压的日。那么为什么这两个是紧邻的？就也是因为就是高血压、血脂，就对我们这个血管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是为了让大家很清晰的记得这个警戒线。
0: 518，如果体检过朋友都知道，拿到我们血脂几项的报告单，其中有一个就是胆固醇，
1: 对，
0: 5.18可能是我们公认的一个临界
1: 警
0: 值、
1: 戒线，
0: 警戒
1: 对，
0: 线的一个数值，5.18毫摩每升。
1: 是的。
0: 这也是提醒我们大众要关注我们血脂的一些情况，预防血管出现一些危险状况。
1: 对，
0: 好，节目的一开始已经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巢湖李先生的电话。你好。
2: 你好，你们好，
0: 哎，你
2: 我
0: 好，
2: 想问一下专家，我呢这次体检呢，就是发现那个左心室肥大。另外呢，就是这一年呢，我觉得特别早秋冬季节，这个胸部啊有点隐痛。另外呢，我高血压呢也20多年了，不过现在吃药呢控制的还好，血脂呢现在也很正常。我想像这种情况要不要看呢？
1: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2: 70。
1: 70，就是吃过，你是主要的症状是什么样的？
2: 主要的症状就是，一个是，体检发现左心室肥大，另
1: 对，
2: 外
1: 是
2: 呢
1: 这
2: 就
1: 个原因。
2: 是，我感觉那个这一年来胸部啊有点隐痛，特别是到秋冬季节，隐痛的好像厉害一点，现在稍微缓解一点。另外呢，跟你讲，就是我感觉到，哎呀，特别是，晚上睡不好，第二天早晨起来啊，特别的乏力、乏困，浑身没劲儿。
1: 那你这个胸痛的话，跟活动可有关系啊？
2: 跟什么？
1: 就是我走路走快一点，或者是饱餐之后出现。
2: 跟这个活动没有关系，这个我感觉好像，这个跟
1: 天气有关系。
2: 跟天气好像倒有点关系。
1: 那你的血脂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多少啊？
2: 我低密度脂蛋白很好啊，低密度脂蛋白只有1.7几，1.88不到。
1: 哦，那还是控制得很好的。你那个，在做了心脏彩超，是说左心室，你左心室肥大，你是彩超做提示的，还是心电图提示的？
2: 是彩超，
1: 彩超是吧？心电图可有问题啊？心电图可有问题？
2: 心电图没问题。
1: 嗯，你找过就是专业的，到专业的就到那个专科门诊看过没有？
2: 那时间长了，大概20年前有一次，突然那个胸口呢剧痛，跟你讲，到医院去，住院检查，医生讲了，检查过好长时间，最后说是感冒造成的。还有呢，我觉得这个心痛不舒服的时候，也是住俺医院那边也检查过的，检查过的以后好像化验检查各方面都很好，就有一项好像是，什么鸡钙啊，什么鸡蛋白是吗？这项指标很高，后来专家也觉得不可思议，复查过以后还是很高，但是专家讲，要是这项指标很高吧，那就是，那都说明心脏不好哎，但是心脏做那个是个，彩超做那个 CT，都很好，只是那个心脏造影没有做，专家讲没有必要跟你讲，从那以后现在心脏都还好。
1: 你当时做的 CT 是心脏的增强 CT 吗？
2: 是的，
1: 做了冠脉 CT 也是好的，是吗？
2: 是好的。
1: 那你那一次发病的时候，当时是有感冒吗？有感染吗？
2: 那20、30年前的跟你讲，那次我没觉得有感冒，但最后他住院住了半个月，出来以后他讲，我讲是到底什么病啊？他讲那感冒引起的。
1: 哦，那他当时那一次，他是考虑你可能当时是一个，心肌炎导致的这种肌钙蛋白升高。那我们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肌钙蛋白升高的话，就是平时来讲，我们如果你有胸痛啊，
2: 不
1: 然后
2: 是那次，住院
1: 你那
2: 指
1: 是
2: 标
1: 我
2: 没
1: 就，
2: 有不正常的，跟你讲。后来有一次单独的跟你讲，我检查高血压其他病的时候，我就是把心脏也体检了一下，好像有一项叫什么，
1: 肌钙蛋白，
2: 不是鸡什么钙啊，什么东西啊？
1: 肌钙蛋白。哦，那像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你还是建议你到门诊来看一下，你有必要就是说，对心脏血管做一个检查。
2: 不看可以吗？
1: 就是你现在除了在吃这个降压药，可有在服用其他的药物啊？
2: 现在一个吃降压药，一个吃那个氯吡格雷，一个吃阿托法他汀，
1: 你的药吃的还是
2: 一个
1: 很
2: 吃
1: 好
2: 菲
1: 的，
2: 洛地平。
1: 你的药吃的是可以的。如果说你现在吃了这些药的情况下，你的症状没有就是说明显加重的情况下，你说你暂时不看，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但是如果说在你现有的症状的基础上，你症状比以前发作更频繁了，你的活动耐量下降了，那我建议你还是要赶紧到门诊看。
2: 我想问一下，这个跟那个就是，锻炼啊，有点劳累啊，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1: 你现在做多大？
2: 我
1: 就是
2: 七十，
1: 我知道，我说你的运动量有是，
2: 运动量就是有时候散步嘛，但是我自己
1: 散
2: 感
1: 步
2: 觉
1: 的
2: 好像
1: 话，
2: 没什么关系。我散步，我一般跟你讲走个4、5公里、5、6公里，问题都不大的，也没什么症状跟你讲。我现在就是唯一的就是晚上夜里呢，起来次数比较多，夜尿也量也比较大，反正就
1: 你最近可
2: 每
1: 查了
2: 天
1: 肾
2: 上
1: 功能
2: 午呢跟
1: 啊？
2: 你讲都特别的精神状态不好，下午呢稍微缓解。
1: 好的，那像针对你这种情况啊，就是你注意一下我讲的情况。一个的话，就是说你夜间是不是睡觉打呼噜，睡眠不好，有夜间低氧，然后导致你白天这个乏力。第
2: 哦，我
1: 二个
2: 还
1: 的
2: 想问
1: 话，
2: 一
1: 就
2: 下，
1: 是还
2: 像
1: 就
2: 我
1: 是
2: 那个
1: 你，
2: 就是这次那个体检，肾左边， 有结石是3×4毫米，像这种情况要不要看？
1: 3×4毫米很小，如果你也就饮水然后运动，它有可能，如果你目前没有疼痛的症状的话，有可能通过自己的饮水呀，还有行走，它可能自己能排得出去。

0: 这个当然你的心脏方面的话，就是说你要注意一个，就是说你的血压是不是真的是控制很好，因为你夜尿增多，它是一个肾脏。功能表现不太好的一个表现。第二个的话，你早上起来，睡眠感觉虽然睡眠了，但是还是很乏力、头晕。
1: 而且呢，
0: 这
1: 我
0: 个
1: 腿
0: 你
1: 部
0: 这
1: 还
0: 个
1: 有点，
0: 要去看一
1: 吃
0: 下
1: 东西
0: 睡眠的
1: 腿部
0: 问
1: 还有点
0: 题。
1: 浮肿。
0: 哦，你这个，那你越说，你一定要到门诊来看。
1: 到肾内科是吧？
0: 到先到心脏科，
2: 心内
0: 心
2: 科。
0: 脏内科。
1: 先到心内科，然后再看肾内科。
0: 对对。
1: 好，谢
2: 好，
1: 谢啊。
2: 不客气。好，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只能说给大家根据我们听众打进的热线或者是网友说的一些症状，给他初步的一些建议。具体到怎么去治疗，我们还是要到门诊请医生帮助我们面诊，同时要辅助一些检查。
0: 对的，还是很多疾病是必须要去面诊的。
2: 好，楚医生，今天我们说到518我要血管通，也是在全国血管日之际，我们共同去关注一下血管的健康的问题啊。那说到血管，实际上您刚才也提到了，血管现在这个出问题，好像这种趋势也越来越年轻化了。那
0: 是
2: 我们
0: 的。
2: 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就开始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老百姓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我血管老化一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应该要注重哪些方面的问题，才能够关注到我的血管健康？
0: 好的，其实我们说我们人体都是一个在逐渐老化的过程，但是在20岁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就开始有一所老化。然后在30岁的时候，他可能会有，就可能有一点脂质沉积。那么40岁、50岁、随着年龄增加，他可能就会加速这种病变。但是呢，每个人会不一样，跟他的有没有基础疾病，然后还有他的生活习惯等各方面是相关的。其实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跟整个生活节奏，还有就是说大家的生活水平各方面相关。我们整个就这种就是心血管、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发病率，它是逐渐出一个年轻化的，就是根据就是比较权威的一个统计学数据来的话，我们年轻人的这种冠心病的这个发病率其实是比10到15年前增长了将近4倍的。所以说呢，平时的话就是说，要是说我们要关注自己的健康情况下来，就是要从一个，如果你有基础疾病，对基础疾病的这种严格的这种控制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的话，就生活方式，就是少熬夜，然后饮食要非常健康，就是我们要注重，就是要减少，要这个饮食情况的话要减脂。减盐，还有糖分的摄入，多吃一些绿色蔬菜呀，就是可以一些坚果啊，这些就是比较健康的食物，这是饮食上。那么少熬夜，这是肯定非常重要的。另外的话，就是要进行一个适当的运动。
2: 这是楚主任给大家提的一些建议。但是我想听到这儿，我们很多受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信号，说明我们的血管可能已经相对比较堵，或者是相对比较脆弱了。
0: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大家就我们就是非常关注的几个点，就是我们就是说在整个人群中就死引起这个死亡率比较高的，就是首先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的心脏血管方面的疾病，第二个脑血管，对吧？那现在我们呢就是说也是像我们医院它也开展一个泛血管的这个一个中心，就是关注全身血管健康，主要的话，除了心脏、脑血管，还有就是外周这种动脉的血管，可能会在平常的生活中会给你一些信号。那么像我们心脏科的心脏方面的问题的话，刚才主持人开场讲的就非常好，就说我们如果说你以前活动量很好，现在呢活动量比以前要下降了，稍微一活动就胸闷呐，然后胸痛啊，甚至说你这有这些活动量下降的情况。这是你要注意的，这是我们心脏方面的，就你负重一定是就你的运动量，你的负重能力比以前明显下降，还有或者说是天气有变化的时候，遇冷的时候就胸口闷疼，这都是需要你警惕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脑血管的话，主要就是个你就头晕啊，然后有一过性的黑蒙，这些情况也是要需要去注意。

0: 意。还有的话就是有单侧的不对称的手脚的发麻，或者一过性的这种乏力，这可能就是说都是这些就是脑血管有一些不好的情况，有狭窄的一些表现。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对于我们下肢动脉，就是也是可以关注到的。尤其是对于合并一些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患者来讲的话，就是你的脚的感觉，就是感觉有异常。另外一个就是不能走路走快了或者走急了，走快走急了之后呢，你的这个下肢就肌肉疼痛，这些情况都是可能提示你的这个肢体有一些缺血情况。当然了，就是说，因为这个症状上来讲的话，其实它是有很多，尤其有现代人压力也很大，然后有熬夜呀、生活不规律，他这些你。可能你没有，就是说这种器质疾病，也可能会出现我刚才讲的胸闷气短、乏力这种情况也有。所以说呢，就是不能够单单凭你的这个症状去非常焦虑，还要去断定你一定有这方面疾病。非常重要一点的话，现在其实门诊在我们这里就诊、门诊各方面还是非常方便的。就是有这些症状的话，可以很科学的去看一下门诊，做一下相关的检查。因为现在一些检查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就说，比方说我做一个颈动脉的彩超啊，然后我做个下肢动脉彩超啊，就可以发现你是不是有颈动脉的这个斑块形成有狭窄，下肢动脉是不是有斑块有缺血，也能够知道。那我们心脏的话，你去找一下看一下心内科的门诊，心内科门诊医生也会可能通过你的一些症状去给你做一些功能评估，做心电图啊，或者是更进一步的做一个冠状动脉的 CTA，这个都能够非常明确的，就是很科学的告诉你到底有没有血管斑块的形成，有没有血管，这种狭窄的有狭窄，还有狭窄的程度，下一步需要怎么处理，就会非常的就是清楚。
1: 就是这些有关于这个血管的一些异常的信号，都是有一些提示的。
0: 啊，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来自庐江的夏女士的电话。你好，
2: 哦，你好，
1: 哎，你好，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2: 我这个是个失智老人，看毛病很困难的，又不认得字，没人带。我说这个特别怕冷，大便不成形，还有全身没力气，还有骨质疏松，还有脑梗。
0: 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75了。
0: 平时能够自理吗？能够自己活动吗？
2: 自理能自理，就是洗洗衣服啊，做一点点事啊，就晒个被棉被啊，就累死了，累
0: 是
2: 得不
0: 你
2: 得
0: 自
2: 了。
0: 己吗？
2: 事都不能做，没力气。
0: 是你自己吗？
2: 是我自己。
0: 那你可有高血压、
2: 高
0: 糖
2: 血
0: 尿
2: 压没
0: 病？
2: 有，我贫血。
0: 哇，你贫血，你贫血的话，就单用一个贫血就可以解释你所有症状了。你贫血可去查过血常规血红蛋白是多少呀？
2: 我贫血的，我查我也要吃这个，吃点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说有血压就正常，要不吃了马上就掉下去，血压就很低。你说大了，他又没有长有一点点，也不是很偏那一种，就是没的是，还有主要一个就大便不成形，他也不是拉肚子那一种，就也是一天大部分一天一次，就是你接在马桶里水冲很散那一种。
0: 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大便的问题不一定是多重要，但是要搞清楚，就是说，你血压和贫血是两个概念。血压的话，是你用血压计量了，你血压是低的。那你，
2: 也不量也不高，
0: 血压在什么水平啊？
2: 虽然有时候嘛，就是一百三也有，120也有，就是我就是那个低的呢，也就是80几、60几、70几这样。
0: 那你这个血压水平还是挺好的。那你讲的贫血的话，我们贫血是一定要通过抽血做个血常规，然后血常规中的这个血红蛋白小于90克， 一下，那就
2: 这个
0: 那就叫贫血了。
2: 主要我这个就是特别怕冷没力气，
0: 怕冷没力气的话，
2: 还一样就是大病不成形。
0: 那我建议你去医院抽个血，查一个甲状腺功能。
2: 甲状腺刚来我亲自你查过了，好像没问题。
0: 嗯，不是做 B 超哦，是抽血。
2: 啊，
0: 不
1: 是抽
0: 血，是抽
1: 血
0: 查甲状腺功能，不是做 B 超。
2: 嗯，
1: 好吧。
2: 甲状腺。
1: 对，就是楚主任根据您描述的这一系列的症状，在这里判断的，首先建议您就到医院通过抽血去查一下你的甲状腺功能。
0: 啊，
1: 好吧。
0: 对。
1: 嗯，就 T3、T4、TSH， 还包括两个抗体。
2: 说明自己他又做 CT 又做磁共振。他讲我就有一点点贫血，
1: 现在不是贫血的问题。
0: 贫血不是通过CT 磁共振来检查的，老人家，你这个的话，我建议你要到门诊去找医生当面给你看。你这个很多概念就是。
2: 像我这要到哪个医院看呢？
0: 我觉得你最简便的就是哪边方便就近。就可以那个医院去看一下，初看一下，可以的。
1: 楚主任，就是他现在是首要到哪个科去就诊？
0: 我觉得
1: 庐江县，
0: 如果你庐江县的话，你在庐江县的话，你去去一个内分泌科或者心内科都可以的。
2: 心内科。
0: 对，因为你又说你有乏力嘛，你可以去心内科看，可能更行。因为的话，你这个情况的话，在我们心，因为我们心脏科啊，它跟甲状腺啊，跟其他很多方面，它都非常相关的，就是我们会非常关注
2: 这
0: 方面的一些
2: 腰部啊，右边这个腰部松胀痛，真情好像也好一点。
0: 那你如果说还有腰部、胸部不舒服，我还建议你可以去心脏内科看。
1: 嗯，先到心内科就诊吧，就在当地的县医院先去看一下，
0: 先初步看一下，
1: 好吧？
2: 心内医院也好看。
1: 你先到县医院心内科先去就诊，先我们就近啊，先查一个大概。然后如果真的是遇到一些疑难杂症解决不了的问题，县里面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再到省级医院，
0: 对，
1: 好不好？
2: 省医院我不晓得是哪个医院，地址在哪里？
0: 你先可以就近在当地县医院看。
1: 就在庐江县人民医院，先你到这个县里的医院先去看一下啊。好的，好，因为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在就诊这一块呢，只能提供一些指导建议啊。
0: 对。
1: 具体的呢，还需要我们患者到医院去就诊，因为看病嘛，我们还是需要给医生看到。
0: 对，我们讲，其实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我们西医其实他也是要，也是来要看病人的这个整个状态，然后要去给他听呀，要去查体呀，其实看很多事情就是还是不能够在一个电话上，电话只能给你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1: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此也要提醒一下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包括网友朋友，现在呢确实科技也非常发达，也有很多这个网络的问诊，但是任何的网络问诊也好，包括我们空中医院节目当中的这种电波问诊，专家现场通过电话和网络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只是初步的一个判断，它不能够代替你到医院去看病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就是看病它不是一件小事儿。那说到今天的主题，全国血管病日，518我要血管通。刚才实际上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现在血管出现问题，它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0: 对，
1: 而且血管它是遍布我们全身的各个部位，我们通常呢要发现它的早期的一些信号，你比如说从心内科的角度我们怎么去发现，从神经内科的角度怎么去发现，从血管外科的角度怎么去发现，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的。所以呢也需要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就是首先要有这个意识，然后呢才能够了解相关的一些情况，或者是向专业人员去请教。那说到血管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血管斑块啊，那血管斑块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这个血管斑块一旦存在了，能不能够缩小或者是逆转，或者通过一些药物就把它给完全清除掉？
0: 这个就是说我们说一旦出现你这个血管斑块， 我们的治疗原则是啊，是要尽早治疗，而且呢要长期治疗，要长期维稳，就是要让他这个长期维在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降脂治疗就是稳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们说这个在治疗斑块的这个方面上来呢，我们的血脂就是血脂，其实我们就是在这我多说两句哈，因为我们在门诊的话，经常就是我碰到很多病人，因为我们的血脂分为查的时候分为大血脂和小血脂，大血脂和小血脂它查的项目不一样，大血脂查的这种血脂其实可以简单理解为，听众朋友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我们查的血脂它成分是不止一种的，我们血脂是包括很多种成分，像我们治疗斑块非常关注的，也就是我们就是叫把目标指的一个关键点呢，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血管有斑块最重要的一个成因，就是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升高了。但我们大众很多人他因为在我们的血脂报告单上写的是低密度脂蛋白，他不认为这项是血脂，他就看了甘油三酯，带一个脂字，他认为甘油三酯不高，他就觉得自己血脂不高，所以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方面问题，就说我们一般来讲，像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的话，就说我们说绝大多数人一旦你的血管出现斑块了，那么我们的治疗就是叫稳斑，逆斑的话是可以，我们有研究是就是我们有一些研究是做到是可以逆斑的。研究做的这个节点呢，就是说，当你的血脂，就是我们低密度脂蛋白降低的幅度在大于50%以上的情况下，可能有部分的这种斑块它就开始逆转了。但是，这是要把一些指标很多情况控制非常严格的情况下，所以说，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做到的就是稳斑，让这个斑块不继续增大了，让它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不去发生一些急性的心脑血管事件。只有极少部分的人可能会出现斑块的逆转，这是在一些需要一些很强效的治疗，把一些指标控制在非常低的一个界限值以下才可以达到。
1: 就是实际上刚才朱主任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大多数的患者一旦发现了斑块之后，我们首要任务是稳斑。就把
0: 对。
1: 斑块给稳住，不要让它出现，再次扩大或者是脱落，导致我们血管
0: 对。
1: 出现破裂，这样的一个堵塞、破裂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对于逆转的话，可能还是在少数，
0: 都极少数，
1: 极
0: 极
1: 少
0: 少
1: 数，
0: 数，
1: 极少数。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是一旦出现了斑块之后呢，要有一个科学的认知，不要盲目的去对待，因为我们也
0: 对。
1: 知道现在。血管疾病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有些听友或者是网友，就一旦查出来自己有斑块，哇，就四处寻找可以消除斑块的方法，往往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上当受骗。
0: 对，这个非是这个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首先讲的就是刚才主任讲上当受骗，我不知道，但是你一定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医疗机构去。那么即使在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说实话，如果你是真的是非常想要去让这个斑块逆转的话，也可能你付出的代价，就我们医学上常讲的，就我们给你治疗，给你一个方案，一定是评估利大于弊。我们才会给你治。那你一味的，就是说一味的去追求，哦，我有斑块，我一定让它完全逆转，有可能你付出的代价比你让这个斑块稳定可能还要大。
1: 就是我们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的身体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脏器和单一的
0: 对
1: 部位，
0: 对。
1: 可能在中医就是比较讲究一个整体，但实际上现在西医也是把整个的人体看成一个整体，
0: 是
1: 就是
0: 的。
1: 你在治疗的时候，你不要单一的只想到这个部位的
0: 是
1: 健
0: 的，
1: 康，
0: 是的，
1: 你要平衡一下，综合考虑。
0: 对的，
1: 就不同的人群，可能在遇到斑块堵住的时候，采取的方式都不一样。
0: 我们讲，刚才我讲的就是说，当你有斑块的时候，治疗时候是你的关注靶点是低密度，但是其实我们降脂治疗的过程中，它是根据不同的危险分层，不同的人群，我们要求的这个值，还有我们的治疗方案是不同的。就是我一般来讲，我们 就是把这些人评这些人群，我们评估你的10年心血管风险，然后分为低危、中危、高危以及超高危，然后不同的人群，你的降脂方案的强度可能是不同的，一定是不同的。然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目标值也不同，比方说像一个，如果说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年轻人，他可能近期的这个饮食习惯啊，或者体重没控制好，肥胖了，然后查了血脂高于我们的这个正常值的范围，那有可能我们说降脂的过程中，还是对于这类人群的话，我们还是以改善生活方式为主。首先有可能，如果你高的不是特别高啊，当然要排除他是有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的这种情况下，可能他的生活方式的改善是最主要的，只是可能让他先去做3到6个月的这种运动啊、减肥呀、控制饮食啊，如果查了他血脂正常了，那这个人可能就不是给他用药物干预。但是如果你是有已经有这种我们讲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但是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高于正常值，那肯定是要给你用降脂治疗的。那我们这个降脂治疗的话，不仅给你降脂治疗，还要要求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在 1.8 以下，1.8 毫摩每升以下。就是不同的人群，我们的血脂的这个目标值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有些就是反复发生脑梗死，然后有多次发生这种我们心血管疾病，或者是反复多次发生心梗，然后放多个支架的，又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这类人群，我们说把它划归为超高危的这种人群。那么超高危的人群的话，我们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要求它小于 1.4 的，不仅仅是要求你这个小于 1.4 小于 1.8， 还要求在跟你治疗前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血脂基线值相比，还要降幅要大于50%。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宿州刘先生的电话。你好。
3: 哎，你好，我请
1: 您说。
3: 我请问，我这个脑彩超也做过，磁共振也做过，脑血管狭窄有斑块，我老是吃多长时间药也不管劲，头还懵，有时候都一过懵一下子一晕。
0: 多大年纪啊？
3: 80。
0: 80，血压高不高啊？
3: 血压。冬天微微140-150的吃的药，现在正常120多，低压60-70。
0: 好，那你的血脂高不高呀？
3: 血脂？血脂我没查过。
0: 对啊，你要去查下血脂，还有你血糖高不高啊？
3: 血糖不高。
0: 你要去查下你的血脂。第二个的话，你现在目前在吃哪些药物啊？
3: 就是以前住过院，培塔斯汀，晕很了，吊水培塔斯汀注射液。吃的还有这个喘胸，这个还有一种那个什么叫口服液，也管眩晕的，就是老是不管劲。
0: 你吃的药就只有这些吗？还有别的吗？
3: 啊？
0: 你吃的所有药都是，你把你吃的所有药都告诉我一下。
3: 盐酸喘胸，这个胶囊。还有这个什么喘胸口服液吗？培塔斯汀口服液，不，培塔斯汀口服液。
0: 首先第一点，你是非常明确的，磁共振作用脑梗塞血管有狭窄，那这个阿司匹林啊，或者是氯吡格雷呀、他汀啊这类药物，你可在服用啊？
3: 以前也服用过，配那个阿莫西林，那个也服用过。
0: 还有他汀。
3: 服一个阶段，那个鼻子淌血，我都没敢服用。
0: 那你他汀类的药物可在用啊？就降脂的。
3: 他汀我没咋用了。
0: 对，你非常重要的两个药你都没在用，所以你这个要 到门诊去，让医生给你再做一个检查，查下血液，查下血脂，看一下你这些药物是不是还要重新给它用上去。如果说以前你吃的阿司匹林，除了有出血，要去评估一下到底什么原因，出血到底是不是这个药物导致的。如果真是这个药物导致的话，你还可以换用其他的，相对就是作用弱一点的，或者是改变一下剂量。你这个还是可以，你这个头晕还是可以到门诊去看看，找医生看看，把药物调整。
3: 我这还有一条的，它就是这个颈椎突出压迫的脑有板块，还有压迫的脑神经和脑血管，有这种。
0: 如果你的颈椎病有压迫神经症状的话，它也是可以头晕的。但是你这两个疾病它的治疗，需要双管齐下的呀。你这个血管的这个药物你是没有用的。
3: 哦，
1: 他现在就是药物还得要做一些调整，
0: 对，他还没有用中药的，就明确的有脑血管狭窄，有脑梗塞，他就是抗板药啊，还有调止药，他都没有用。
3: 这样吃药是没有用吗？
0: 我是说你现在没有该用的药没有用，
1: 就是药物需要做一些调整。
3: 你的意见给我说一下子，要换哪一种药？
0: 你这个的话，你已经停药很久了，我建议你还是在家门口就近的医院啊，让医生给你看一下，然后给你用加把这些药给加上去。
1: 就是你就近在宿州的医院请医生帮您看一下，然后呢再来做相关的药物调整，好吗？
3: 好的，
1: 楚主任，刚才我们是接听了广大的听友的一些热线啊，我发现其实大家问的问题都比较综合性的，可能由血管引发的一些问题，它本来就是一个
0: 就是多器官的，
1: 对，多器官的。所以我想咱们老百姓就非常关注了，如果咱们想让自己的血管变得比较年轻，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在饮食上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食物可以多摄入保护血管，哪些食物必须得要少摄入来减少我们这些食物对血管的影响？
0: 这我觉得首先一点一定要跟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讲清楚，就是说食物它只能说，还有这个生活习惯，它只能是辅助治疗，一定是不能够替代你的药物治疗的。如果说你已经有基础疾病了，已经有血管的这种病变了，药物治疗一定是基础，然后这个饮食还有生活习惯是就是辅助你去治疗，让你的治疗可能就治疗起来就效果更好一点。就是饮食上的话，就是说我们血管就是最怕的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就高盐饮食、高脂饮食、高糖饮食，这三大样式就是我们尽量是要去避免的。那么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就是说要进食一些就富含纤维的，然后深色的这种绿色蔬菜，还有就是说坚果。脂肪的话，我们就是对于那种饱和脂肪酸要少摄入，摄入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我们的就是说用我们的就是比方说我们这个什么亚麻籽啊这东西，还有坚果的这东西，还有这个橄榄油啊，这些比我们的这个就是动物油脂这可能要对我们的血管家更加友好一点。另外的话就是适量运动，控制我们的体重，肥胖是它会就是说一个它会增加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这个负担。另外一个的话人肥胖之后，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最新的就是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就是说我们的冠心病啊，它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同时它也是你体内一个炎症的比较活跃这样一个过程，就双多种机制导致的你这个血管的病变。所以肥胖之后呢，如果肥胖之后人肥胖之后，其实你体内的这种炎症因子各方面是要比这种一个体型健康的人是要炎症的活动度要大一点的。所以说控制体重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虽然同时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饮食结构进行调整了，其实对你的体重来讲也是一个促进你控制体重的一个方面。
1: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一下来自滁州的朱先生的电话。你好。
3: 你好。
1: 朱先生，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3: 我想请问一下专家。我是一个冠心病患者。

0: 已经上了三个支架了。
1: 嗯。
0: 上了三个支架以后，今天这体检时候，发现我这个低密度胆固醇低，还有总胆固醇也低。这个低胆固醇低可好不好？
1: 请问一下，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在什么水平啊？
0: 啊？
2: 低密度脂蛋白的数值是多少？
1: 哎，对。
0: 低密度脂蛋白啊，它1.04。
1: 啊，你有高血压糖尿病吗？
0: 嗯，高血压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没有。
1: 脑梗塞有吗？
0: 脑梗有点，脑梗做 CT 的时候发现有脑梗。
1: 啊，你不用担心的。你现在的话，你的血脂你是就单纯吃一个他汀治疗的，还是在用其他一些药物治疗啊？
0: 阿司匹林、他汀。
1: 嗯。
0: 还有一种那个叫，三硝酸啊，树脂啊，那个药。
1: 单硝酸异山梨酯。
0: 对对，就那个。
1: 就这三种药是吧？
0: 三种药还有降压药。
1: 那我觉得你不用担心的。就说刚才我们还在说，像你属于有脑梗塞，然后又放了三个支架，你属于一个高危人群的。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在1.0，然后是我们刚才讲了，像你这种人的话，像这类人的话，你的低密度脂蛋白是可以小于1.4的，你1.0几还是在一个相对安全的水平，不用担心的。
0: 不是低了以后不好给他
1: 啊，不是，你就是需要低，
0: 还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还没超标。
1: 这个是正好是我像你这类疾病要求达到的一个目标值，挺好的，
0: 挺好是吧？
1: 嗯，
0: 那个总胆固醇3.11好不好？
1: 不高，胆固醇不高对你来讲是好事情啊，
0: 是好事情是吧？
1: 对。
0: 那个血脂也不高，血脂是0.08。
1: 你讲的是甘油三酯吧？
0: 对，甘油三酯。
1: 对，没事，你这个血脂对你来讲，对你这类人群来讲是挺好的，你说明你对药物控制的还挺好的。
0: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我吃这个降压药，我吃了两种降压药。
1: 嗯。
0: 一种呢是那个。
1: 沙库巴楚斜沙坦。
0: 对的，就那个是一天，我是现在一天吃两次了，吃一次，原来吃一次的控制不住，吃两次，就上早上起来吃一次，到下午两点钟又吃一次，一次是吃一粒半，吃一粒子都不管，要吃一粒半才能控制住。
1: 那你这样吃的话，血压控制在多少呢？
0: 那个血压控制在120到130的，有时候还不到120。
1: 那挺好的，可以这样吃。这个药的话，一天的话不要超过4片。
0: 不要超过4片是吧？
1: 对，
0: 就是，还有一种，我还吃一种药了，还有一种药就是安氯地平啊。
1: 安氯地平是吧？
0: 对，我吃两种降压药在一块，才能把我这个血压才能够按住控制住。就是你吃这个安氯地平以后啊，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这个心脏就不舒服了。
1: 怎么不舒服呢？
0: 哎呀，难受，好像那个心脏好像那一块呀、啊，好像紧，就跟挺难受，紧就好像压着那样的，有东西在压着那地方，有时候喘气啊都要深呼吸以后、啊、才能舒服一点，然后过一段时间它又来了，又还要深呼吸一下子。是不是吃这个安氯地平引起的？
1: 不一定。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这个支架放几年了？
0: 我这个病啊，
2: 支架放几年了？
0: 放支架2019年放一个，2021年放一个，2023年放一个，
1: 2023年放一个哈。
2: 嗯。
1: 那你的心脏大不大呀？
0: 心脏不大，做彩超心脏也不大。
1: 心脏不大，事业分数不低是吧？
2: 好的，这位周先生，不好意思啊，由于咱们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啊， 楚主任只能给大家回答到这儿了，而且包括这个血管健康，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有请楚主任做客直播间，再给大家继续做进一步的介绍。也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些有关于血管保护的措施，大家能够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好自己的血管。518，我要血管通。好，再次的感谢楚主任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我们再会。
3: 时间都去哪儿了？
4: 嗨，老爸给的任务，阅读中外名著，这都什么年代了？高考冲刺要考大学，还让我看那些玩意儿，烦死了。
5: 时间都去哪儿了？
6: 男朋友请我吃饭啊，我都上大一啦，到了谈恋爱的时候了，还有微信、短信、微博。
7: 时间都去哪儿了？
8: 我在统计报刊杂志上的错别字和病句，思考历史传承和保守的关系。
6: 时间都去哪儿了？
5: 我在收集和整理网络用语，看看能不能泛滥成一本网络用语词典。
9: 时间都去哪儿了？
10: 别把传统当旧物，
5: 别把浅薄当创新，
11: 别把浮躁当时尚，
5: 别把缺课当跨越。
12: 时间就在我们手。
13: 安徽农村广播，
14: 宣传服务三农，
13: 收听就有收获。
1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4: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13: 阜阳 AM 1098千赫，
14: 宿州 AM 1008千赫，
13: 宣城 AM 1008千赫，
14: 淮北 FM 103.6兆赫，
13: 安庆 FM 103.6兆赫，
14: 泗县 FM 103.6兆赫，
13: 京寨 FM 103.6兆赫。
14: 黄山 FM 95.5兆赫，
13: 淮南 FM 95.5兆赫，
14: 凤阳 FM 95.5兆赫。
1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6: 我们拍个照片吧。
15: 好啊，
1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

0: 310嘛，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莱姆桑园结硕果，生态农业富相邻。
1: 我们的桑葚树都是全程采用生态种植方式，不打农药，施有机肥、农家肥，结出的果实个大，肉厚，酸甜可口，每年都特别受游客的欢迎。
0: 宜甘蓝采收忙，三季轮作收益高。
2: 你亩地方五六千斤，纯收入在一千多，销售不愁，定量的种的话，人家可以销售多少。
0: 医疗设备进村服务，农村老人家门口就能健康体检。
3: 现在低压检查是我们老年人健康体检中的重要一项，我们会将老年人的胸部检查结果通过医共体平台远程专家阅片出报告，对异常情况早发现早治疗。
4: 脂肪瘤去做工作对我们老人太方便了，还免费。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近在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眼下太和县关集镇王寨集村600多亩洋葱进入了成熟期，当地农户抢食采收销售，把丰收的硕果及时变为增收致富的金疙瘩。走进太和县关集镇王寨集村洋葱种植基地，翠绿的葱叶下，又大又圆的紫洋葱错落有致地排列着，村民们忙着起葱、分拣、装袋、搬运、装车，每道程序都一丝不苟，一派匆匆忙碌的丰收景象。
5: 今年咱们这洋葱啊，长势都特别的好，个头也大，品质也高，亩产能达到14000-15000斤，一亩地的这个纯收入差不多也就在个6-7千块钱这个样子吧，每天都能走个往外走个10来车货10几车货。
0: 洋葱地里忙着采收，交易场上也特别火热，村道路两侧排满了省内外的货车，等待着把新鲜的洋葱运往全国各地。
6: 我们每年呢都来关集镇收洋葱，这里的洋葱颜色好，形状规整，好，品质比较安稳，特别受市场欢迎。每一年我过来倒装很多车洋葱，以后我会年年来哈跟这边继续合作。
0: 丰收的喜悦不仅属于种植户，也惠及周边群众。洋葱采收期用工量大，吸纳了周边数百名村民就近务工，有效解决了农村中老年劳动力就业问题，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增收，实现顾家务工两不误。
7: 我们在这里薅洋葱，一天也能挣个100多文，比出门打工强些，也不耽误接小孩上学，也能照顾着家里，干活在家门口也方便。
8: 今年这个王寨集村啊，发展洋葱种植600多亩，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同时吸纳这个村内中老年人就近务工，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明年我们将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稳步扩大洋葱种植规模，倾力打造王寨集村特色洋葱品牌，做强特色产业，拓宽增收路，助力乡村振兴。
0: 近年来，太和县关集镇立足资源禀赋，紧扣乡村振兴战略，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把小洋葱做成富民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9: 下一步我们关集镇将持续做强洋葱特色产业，稳步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完善产销链条，探索出加工仓储保鲜新模式，着力打造本土农产品特色品牌，以特色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太和台记者谢苏平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一线碧阳镇横岗村的百余亩桑葚园进入了盛果期，近20年树龄的桑葚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一串串紫中泛黑、黑中透红的桑果缀满了枝头，在绿叶间半路半藏，长势喜人。游客穿梭林间，手提竹篮，轻摘细品，在田园风光中感受生态农耕的乐趣，共享丰收的喜悦。 一线碧阳镇横岗村的桑葚树种植始于20年前，经过多年培育与发展，如今已形成连片100多亩的规模化种植基地，成为当地生态农业发展的一张亮眼名片。不同于传统种植模式，当地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严格遵循生态种植标准，摒弃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推广有机肥施用、生物防控等绿色技术。 让每一棵桑葚都在自然滋养中生长成熟。
1: 我们的桑葚树都是全程采用生态种植方式，不打农药，是有机肥、农家肥，结出的果实个大、乐厚，酸甜可口，每年都特别受游客的欢迎。
0: 据悉，横岗村桑葚的最佳采摘期从每年4月中下旬，持续至5月中下旬，长达1个月的采摘期为游客提供了充足的体验时间。 也为种植户带来了稳定的收益。依托科学的生态管护模式，桑葚基地每年产果量稳定在10万斤左右，果实品质备受市场青睐，不仅吸引周边群众前来采摘，还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销往各地，实现了生态品质与市场效益的双向提升。
2: 也带孩子来体验采摘，既然亲近大自然，又能品尝到新鲜的桑葚，我和孩子都感觉很开心，也挺有意思的。
0: 如今，
1: 桑葚种植已成为横岗村生态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实现了1亩桑园1亩金的经济效益，更通过生态种植守护了乡村生态环境，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3: 深耕生态农业，不断优化桑葚种植技术，探索果桑种植新模式，拓展桑葚深加工、乡村旅游等新业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
0: 提升价值链，让生态农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近年来，一线持续推进特色农业生态化、规模化发展，出台生态农业产业发展相关政策，加大对桃子、青梅、桑葚等生态种植基地的扶持力度，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截至目前，全县果树种植面积约5031亩，产值超2000万元。 一线台记者胡胜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近年来，金寨县白塔范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聚焦特色农业发展，大力培育标准化蓝莓种植产业，以农技全程护航、产业精准赋能，让一颗颗小小蓝莓变身带动群众增收、激活乡村发展的致富果，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活力。 走进金寨县白塔范镇中心村蓝莓种植基地，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蓝莓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不久后，这些新鲜采摘的蓝莓将快速发往全国各地的各大商超。
4: 我们从3月份开始采摘的，一直到现在大概有10000斤的产量了。然后目前的状态是供不应求。
0: 作为金寨县白塔范镇重点引进的特色农业项目，
4: 该基地依托现代农业种植技术，全力打造高标准智能化种植模式。棚内采用水肥一体化无土机制栽培，搭配智能温控环控，可以精准调控蓝莓生长环境，实现蓝莓种植全流程智能化管控。我们的地头跟这个土壤都是国外进口的，然后通过我们的染棚，就是保温措施，可以使蓝莓提前上市，
5: 就是出口销售可以卖上更好的价格，然后果子的质量也可以得到保证，就是有果有价。
6: 蓝莓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当地土地资源，更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家门口增收。村民吉修平是这里长期务工人员。自从蓝莓基地建成，就一直在这里上班。
5: 蓝莓基地是我们一个村的，一般就是摘蓝莓了，嗯，除草了，嗯，休止了。 摘了莓了，回家可以照顾老人小孩，3000万元1个月，感觉很好了。
0: 近年来，金寨县白塔范镇以果蔬特色产业为抓手，持续强化农技服务保障，安排农技人员下沉一线， 从品种选育、田间管理到病虫害防控，提供全程农技服务指导，及时协调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难题，推动全镇果蔬产业不断提质增效。
1: 是重点做好蓝莓整个周期的技术跟踪服务，开展菜篮式技术培训，帮助种植主体降低成本、提升产量、优化品质，鼓励种植大户依靠科技种出好果蔬，卖出好价钱，让特色产业成为我们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稳定支撑。
0: 金寨台记者赵强、严灿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祁门红茶作为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以其独特的祁门香闻名遐迩。这段时间，祁门县众多茶企茶人坚守匠心和初心，忙着赶制高品质的祁门红茶，以满足市场需求。
0: 来到祁门县祁山镇先锋村祁悦红茶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公司负责人汪进军和妻子有条不紊地进行红茶精致生产、筛分、切断、风选、复火、拼配、云堆，每一道工序都严格遵循传统标准，力求让每一批成品茶都符合香高、味醇、形美、色艳的统一标准，保障祁门红茶的品质与口感。
3: 祁门红茶从初制到精制一共有十几个环节，制作比较繁琐，我们严格遵循传统工艺，追求精益求精，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的祁门红茶，让更多人喝到放心的生态好茶。
0: 今年祁悦红茶业有限公司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已生产祁红干毛茶3500斤左右，目前公司正全力推进茶叶精致生产，预计8月底可全部完成。同样深耕高品质祁红的祁门县唐坑源茶叶有限公司，通过成立永辉茶叶专业合作社，将分散的茶农组织起来，从源头把控茶叶品质，禁用化学农药和除草剂，推广幼虫黄板加生物农药加秋蛙养护的绿色防控模式，并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鲜叶。在合作社带动下，茶园生态持续改善，茶叶品质稳步提升，社员收入也稳步提升。企业生产的红香螺、红毛峰等中高档红茶产品受到市场青睐，走出一条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生态增值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4: 我们的茶农的茶叶东北的这个产的价格收购蛮好的，我们空闲的时候也帮帮忙，也增加了我们的收入。
5: 这么多年来，我们企业坚持只收合作社社员的茶叶，保证茶叶品质，这不仅带动了茶农的增收，也让我们留住了很多的客户。
0: 一杯好祁红是茶叶与工艺的完美融合，更是匠心与初心的生动体现。祁门县的茶企茶人用坚守与创新诠释了祁门红茶的品质内涵，为祁门红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祁门台记者胡伟、刘文化、胡科伟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立夏时节，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新疆村长丰蔬菜基地，一串串水果番茄挂在枝头，色泽鲜亮，长势喜人。小小果实不仅点亮了田间地头，更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果。
0: 近日，记者走进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新疆村蔬菜大棚内，一排排整齐的藤蔓长势旺盛，水果番茄挂满枝头，种植户穿梭在藤蔓间采摘成熟果实，指尖触碰间，番茄特有的清香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6: 多色小番茄弥补了在草莓之后没有水果成熟的空缺，这种番茄有甜度高、口感好、易保存等优点，很受市场欢迎的水果。
0: 据了解，此次试种的水果番茄有周期短、见效快、效益高等特点，新疆村特地选取一亩地块开展水果番茄试种，引进4个优质品种。种植过程中，种植户科学规划，严格把控水肥管理，全程精细化管护，确保小番茄品质优良、口感鲜甜。
6: 今年我试种了一亩，如果效益不错，明年我就继续扩大种植面积，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多的水果品种，丰富大家的采摘体验。
0: 近年来，新疆村立足村情实际，因地制宜探索特色产业发展路径，特色水果番茄的种植既丰富了本地果蔬供给，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小小番茄不仅映红振兴路， 还能促进特色产业发展。
7: 近年来，我们新疆村大力推广多元化种植，通过农业加的模式大力发展农旅结合，既丰富了特色农业产业，又增加农民收入。下一步，我们还将探索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模式，真正实现产业加旅游，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实现乡村振兴。
0: 屯溪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姚小蝶、方小坚报道，山东市空记者编辑。
2: 在蒙城县板桥集镇双路村，春茶羽衣甘蓝开始采收，依托订单种植加三季轮作模式，这些兼具观赏和经济价值的羽衣甘蓝已经成为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项目。
0: 在蒙城县板桥集镇双路村羽衣甘蓝种植基地，100多名农民正忙着采摘装车，采收后的蔬菜将运往本地的加工厂进行深加工，产品全部出口。
8: 以亩地方5-6千斤，纯收入在1000多，销售不愁，定量的种的话可以销售多少。
0: 据介绍，羽衣甘蓝是双路村刘娟种植合作社种植的，面积有100亩，全部订单种植。蒙城县刘娟种植合作社种植负责人刘瑞超说，夏季再种一季子毛豆，毛豆过后还可以种一季子羽衣甘蓝，种两样可以种植三茬。基地建在村头，吸引了本村及周边村村民就近就业，实现家门口增收。
9: 都是2万啊，一天是60块钱，是米钱师傅，感觉一家没家没啥事，这都是50-60岁人。
10: 高峰的时候可以达到500-600人，今天采收羽衣甘蓝达到100-200人左右，这样我们就实现了年前到年尾，农民不断的有活干，有收入。
0: 板桥集镇双路村是蔬菜专业村，全村蔬菜种植面积达到3000多亩，其中西兰花标准化种植基地被认定为安徽省第二批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示范基地，蔬菜产业带动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也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支持。
11: 我们通过产业的科学布局、技术的全程服务和政策的有效支持，着力打造高标准、规模化、产业化的蔬菜种植基地，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产业促发展，以发展促就业，以就业促增收，打造富民形成的新产业。
0: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歙县三潭枇杷进入成熟倒计时，即将迎来集中上市旺季。在核心产区之一的坑口乡月潭村，当地果农抢抓晴好天气，开展上市前最后一轮精细化的林间管护，保障果品品质。
0: 三潭枇杷因产自章潭、绵潭、月潭三地而得名，依托新安江独特的小气候环境，孕育出皮薄肉厚、汁多味甜的优良品质，是歙县特色农业产业的亮眼名片，更是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柱。眼下，歙县坑口乡月潭村连片枇杷林里硕果满枝，青黄相间的果实挂满枝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在坑口乡月潭村的枇杷采摘园里，果农们正全身心投入最后一轮管护工作，他们穿梭林间，熟练地剔除畸形果、病弱果、小果，合理保留优质果实，让养分集中供给，提升果实外观品相与口感，从源头严把三潭枇杷质量关口。
12: 今年枇杷年轻也好，是丰收年，枇杷这么多，我们希望来卖个好价钱。
13: 重点围绕上市前关键管护做好服务，今年的枇杷情况良好，我们也会全程跟进技术保障，全力保证果品品质。
0: 为保障枇杷丰产又丰收，当地农业部门也持续跟进技术指导，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针对上市前关键管护要点，为果农提供1:1技术服务，讲解科学管护技巧，提升种植管理水平。
14: 月潭主要种植有红花、白花等优质品种，根据品种的不同，市场价大约在6-15元不等。
15: 接下来我们将多措并举，做好三潭枇杷销售与产业融合文章，一方面提前筹备果箱、打包等物料，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另一方面积极对接自媒体主播，通过直播带货、线上宣传等方式拓宽销路，同时精心策划枇杷节特色文旅活动，推动枇杷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延长产业链条，全方位助力果农增收，推动三潭枇杷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0: 歙县台记者徐文卓、张宇成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鞍山县扎实推进国家基本公卫生服务项目，加大智慧医疗的推广和应用，在全县首次引进移动式电

0: 老人太方便了，还免费。
1: 随着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老年人体检内容的优化升级，为了更加便捷农村老年群体的就医体检，今年寒山县桐闸镇卫生院立足群众需求，在全县率先引入的移动式 DR 服务车，把以往需要在镇卫生院才能完成的胸部 X 光检查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
2: 现在 DR 检查是我们老年人健康体检中的重要一项，我们会将老年人的胸部检查结果通过医共济平台远程专家阅片出报告，对异常情况早发现早治疗。
1: 移动 DR 服务车投用是寒山县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要求，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的务实举措，为肺部疾病早期筛查筑牢基层防线。
3: 移动 DR 车的投入使用，把专业影像检查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地解决了群众体检员检查栏来回跑的问题，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专业的影像筛查服务。我们将用好管好移动诊疗设备，常态化做好重点人群健康筛查，做实做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筑牢辖区群众健康防线。
1: 寒山台记者张文志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讲好山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山东时空，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山东资讯。